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套普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

0: 东亚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我是主持人满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3到4级，17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1度到10度，盖州22到9度，大石桥22到9度，鲅鱼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
7: 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5: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7: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5: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8: 边走边听。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早上好，欢迎您锁定 FM95.1 来收听我们的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婉迪。劳动创造美好，青春自带光芒，五月里藏着所有的温柔与希望。今天上午两个半小时，我们以歌为伴，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聆听青春旋律，邂逅浪漫的五月风光。

好，今天和朋友们一起来听的第一首歌就是《劳动最光荣》。相信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节奏轻快，歌词淳朴，诠释着劳动最美、劳动光荣的朴素信念。那在这个五一，我们唱起来。

刚才一段简短的歌曲呢，我们会感悟到人间的美好都是因为耕耘。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当你劳动的时候，当你手里不停，当你心里一直有一种信念的时候，岁月就会安稳，皆有坚守。每一份认真的付出都值得被温柔的致敬，所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以说它是温柔的舒适的民谣曲风，描摹的是普通人努力生活认真劳作的日常，平淡却充满了温暖的力量。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勤恳与坚持，平凡的日子因为它是劳动而闪闪发光。平凡的一天，毛不易。

所有的好朋友，这里是边走边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今天上午的主持人曼迪，非常高兴在这段时光里和大家一路相伴。刚才在听毛不易的那首歌的时候，平凡的一天，我的思绪会出现一个画面，在一个小小的家庭里，爸爸在拖着地，妈妈在厨房忙着准备早餐，孩子呢在书桌前整理着自己的书。以前在我看来，这就是真的很简单的生活，我喜欢诗和远方。但突然间有一天，我会发现就在日常的劳动中，你会形成一种心流，可能就你在叠衣服的时候，在你在清扫的时候，在你在整理家里的内务的时候，你会发现很舒服，很美，很幸福，可能这就是劳动带给我们的最美好的心情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听这首《追光者》。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8:22了。刚才的那首歌《追光的人》是致敬每一位好朋友的。我相信我们以前最愿意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去追光，但其实在追着追着的过程中，最终我们自己都成为了光。生活里的每一份奔波与忙碌都是奔赴美好的底气啊，所以我们用我们勤劳的双手耕耘生活，用努力去奔赴星光。

所有的好朋友，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呢叫万众一心，是一首大气励志的新时代曲目，它的旋律非常的昂扬啊，坐在直播间里的我就觉得心里充满了力量，它是在歌颂各行各业劳动者同心聚力并肩前行的奋斗精神，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是无数劳动者默默守护的结果，致敬坚守，也致敬耕耘，致敬每一位热爱生活的初心。汗水浇灌理想，劳动成就幸福。那在第一段中呢，婉迪给大家带来了四首歌，致敬烟火人间的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奋斗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4。

0: 02-332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五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1: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000。
12: 小林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你好。给我们沈阳的朋友介绍一下，如果这个假期去营口玩的话，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呢？
12: 那我要把这些好玩的好看的介绍给林妹妹，还有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说心里话呀，五一这个假期呢并不算太长哈，去哪玩啊，要求人少景美，路好走，吃得香，玩得爽。那接下来我就把一份专属的五一攻略，来自营口的，送给大家。这里有河海，有山野，有古城，有温泉，有夜市，有大集，跟着广播走，咱营口玩个够，好不好林妹妹？
13: 太棒了。
12: 那第一板块呢，我给大家建议哈，叫追光逐日河海烟火之旅啊，用一个诗来提炼一下。黄崖日出染杜鹃，辽河落日满人间，主打一个呀，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夜晚满城灯火，全城的浪漫，全城的治愈啊。那五一的营口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黄崖口的日出了。因为清晨的时候你迎着微凉的风登上了山顶，云海翻涌，霞光万丈，漫山的杜鹃花开得热烈，粉的红的白的，一眼望过去就像春天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拍日出，拍花海，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你如果发

友圈的话，一定会有朋友问在哪儿啊，我也想去。告诉大家，在营口市大石桥市建一镇的黄崖口村。那看完日出之后呢，咱再到金牛山古人类遗址去转一转哈。地址呢是在大石桥永安镇西田村，就是顺着这个路线咱来游玩啊。这里呢是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古人类遗址，你如果带着孩子来，就能够感受到来自远古先民的生活场景，探寻万年的文明密码，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亲子游呢是特别适合的。那在接下来你可以去一下江南烟雨别院啊，也就是原来的花灯小镇，一步一个景啊，古风分眉就拉满了，咱可以逛吃打卡歇脚，慢悠悠的享受假期，不用赶时间，怎么舒服怎么来。咱网络上比较现在一个梗叫尬游尬游啊，到那里去尬游去。那接下来呢，还用诗提炼一下：长河入海千帆尽，老街灯火最温情。傍晚了，咱一定要去大辽河入海口，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是大辽河奔流入海，你可以看到河海交汇，水天一色，落日把天空染成这个金红色，壮阔又温柔，吹着河风，看着夕阳慢慢的沉下去，那你那个时候就问啥是烦恼啊，一股脑都是烟消云散了啊。这个夜幕一落呢，咱百年老街可就正式上线了哈。这个地址呢就在营口市西市区辽河大街的西段，红灯高挂，古色古香，这里是营口最浓烟火气息的聚集地啊。可以说你到那儿之后，你的感官都要忙起来，因为你眼睛要看古建筑，你耳朵呢要听很好的这个来自周边的大家的一些声音，幸福的声音，然后你的鼻子要闻好多好吃的，你比如说烤鱿鱼呀、煎鲅鱼呀、海鲜烧烤啊、东北小吃啊，这香味扑鼻而来啊。还有呢，你还可以看非遗表演，听相声，这个老手艺、老味道、老风情，一站式体验东北夜生活的热闹与惬意。好了，这第一天你应该玩的也挺累的吧，睡个好觉，咱来第二天继续走啊。第二天你可以去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这个海洋公园真的是值得一去哈，因为海岸线绵长，礁石错落，它有上亿年形成的海蚀地貌啊，去看了以后你就会觉得我们真的很渺小，我们就像沧海一粟一样啊，你那个时候就可以感受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再一次那个词儿又一下闪现了，烦恼是啥呀，啥都记不起来了是吧。那如果喜欢热闹的朋友呢，你要去百年红旗大集啊，我刚才做了一个强调百年，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民俗的风味太足了，有土特产呐、新鲜的海鲜呐、手工的好物啊，还有农家果蔬啊，应有尽有。你到那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声鼎沸，喜气洋洋，锣鼓喧天的，那真是妥妥的东北民俗风情。好，你这块逛完之后呢，再建议你去一个地儿啊，去墩台山。为啥去那儿？因为打卡出片，特别出片啊。还有建议大家要去一下望儿山，因为望儿山呢是母爱的山，五岳呢是母爱的五岳，对不对？山体巍峨，传说动人，是祈福啊、研学啊、观景的好地方。你还可以去山海广场去赶海呀、识趣呀。这个山海广场很好找啊，你就是导航直接搜山海广场就能到，停车非常方便，路况也非常顺畅。那这里呢就是鲅鱼圈的城市封面了，海滨地标地标啊，你看我这话都不会说了，就特别骄傲和自豪。那整个的景区呢占了约30万平方米，广场啊、沙滩啊、栈桥啊、观景台呀、雕塑一应俱全，玩上大半天都不带重样的啊。你可以走上668米的长的观海栈桥，一路就走到大海中央了，海风拂面，浪花相伴，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尽头呢就是渤海明珠贝壳观景台，这个高大约40米啊，它的造型像一枚巨大的贝壳悬在海上，站在上面俯瞰渤海湾，海天一色，壮观又震撼。那海上最亮眼的呢，必须是60米高的鲅鱼公主的雕塑啊，她就静静地站在海面上，讲述着鲅鱼圈的浪漫传说，是来营口必须打卡的网红打卡点啊，不管是白天还是傍晚亮灯以后，都特别特别的出片。那最后呢，今天的最后一站呢，就是去望儿山水乐园，干嘛？泡个温泉呗，洗掉一路的疲惫，放松。

0: 喧嚣，全身心的融入大自然，是不是减压又治愈呢？下山之后啊，建议大家来雄越古城啊。为什么要去雄越古城呢？因为它一步一历史，一眼一风情。我建议大家慢慢走，慢慢看，感受着百年古城的厚重与宁静。这个文艺青年呐，历史爱好者一定会爱上这里的。那傍晚的时候呢，这不是第二条线吗？傍晚的时候还是建议您去泡个温泉，这回咱换个地儿啊，是盖州市双台镇斯拉普村。因为它那里的温泉呢，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天然的地热温泉，水质温润，养生养颜，泡一泡全身的舒畅，康养啊，休闲啊，放松啊，三合一的，是假期里最舒服的躺平的方式。那好，那咱们提炼一下，总结一下，就是海石天城藏胜景，鸟浪清风伴旅程，栈桥临风观碧海，鲅鱼公主映晚霞。那刚才林妹妹你听到了吗？婉迪已经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两个板块，大家喜欢哪个板块呢，就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路线来进行。因为假期不长，快乐却可以是无限的哈。我们期待大家能来营口，必须来啊，我们在这儿等您，希望您在这里玩得开心，吃得尽兴，满载而归。
1: 哇，太棒了，感谢婉迪啊，太有才了，直接把我们营口的线路这个总结成了一首诗来和大家来分享，太棒了，让大家一下就记住了。哎呀，这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给你怎么推荐我们沈阳好的，你说是吧？
0: 咱必须推荐呢，刚才都听了我们营口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呀，来吧，上菜。
1: 今天这样吧，给大家推荐一点沈阳不一样的。可能有不少的这个营口老铁来到沈阳啊，该逛的，比如说像故宫啊、张学良旧居，这些都逛过了，觉得哎呦，那沈阳还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呢？今天呢，那小林给大家推荐一些不一样的。各位如果来到沈阳，想要感受一下沈阳不一样的风情的话，这一次推荐你们可以晚上来打卡沈阳的夜生活。怎么去玩呢？也是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首先呢，如果各位是在我们浑南这一片区，浑南是哪儿？也就是在浑河这附近的话，各位可以怎么玩啊？首先呢，这个浑河附近，我建议大家晚上如果来的话，可以在这个时光里酒吧街，在这儿吃吃饭，喝喝酒。它呢就坐落在浑河之畔，是沈阳夜生活的潮流聚集地了。这里边有数十家的特色酒馆、创意餐吧，灯火璀璨。无论你是想要工业风啊、民国风啊，还是复古风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在这个时光街里边去感受一下。吃完饭喝完酒了，咱们去哪儿？去感受一下沈阳浑河的夜晚的景色。浑河航运呢，已经在4月26号正式起航了。这个航运是怎么回事？它是集游船观光、水上运动、亲子休闲、特色消费、沉浸演绎于一体的。夜航的时间晚上的6:30到晚间的9:30，各位可以乘坐这个特别漂亮的这个游船来感受一下晚风拂面，视野开阔，赏一下两岸的灯火璀璨，圣经大剧院大钻石在夜色中闪耀，高空的一些灯火倒映河面，美到窒息。这个就是我们推荐大家，比如说你晚上来浑河这一片可以看到的夜景是什么样了。当然小林还要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不一样的。以前呢，各位比如说去故宫啊，或者去张学良旧居啊，再或者去各种博物馆，都是在上午白天去的。最近我们是开了文化漫游展馆奇妙夜的活动，也就是说各位可以晚上来到沈阳故宫感受一下别样的风情了。夜游的时间呢是5月1号。
2: 交通文艺广播，
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4: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5: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4: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5: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到了北京时间8:50了。因为刚才跟沈阳交通文娱广播的连线嘛，我们把边走边听的节目呢就往后推了一下。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好开心啊，因为这是我最近，一首歌洗脑，就是指这样的一种状态吧。虽然我是在直播间里，但是我的脚是打着拍子，我的身体呢也随着音乐在舞动。这一首歌呢叫《木脑纵歌》，真的非常有氛围的。如果你此时此刻在听这首歌的话，可以的话你可以随着它跳起来，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用手打打方向盘吧。

放它一上午，然后和大家在一个广场翩翩起舞，那都有节日气氛啊。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在这一个环节呢，我们会放一些青春励志的歌曲，因为你看五一真的是很有节日的氛围，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然后第二个星期天母亲节，五月真是充满了正能量，充满了爱啊。有一首歌呢，传唱度是非常高的，它青春励志，旋律热血轻快，唤醒心里纯粹的热爱与永不言弃的少年初心。你猜到了吗？我要给你放哪首歌？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3，我是主持人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3到4级，17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0度，盖州22到9度，大石桥22到9度，鲅鱼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这里面也提示那些要出行游玩的朋友啊，带上雨伞，因为好像有雨的时候没有伞是很着急的一件事儿，对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

0: 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九五幺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3: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5: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3: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6: 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9:06了，我是主持人满迪，欢迎您在边走边听中和我们一路同行。你现在在哪儿呢呀？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期待5月2号的时光，是温柔的，是美好的，是浪漫的，是欢乐的。听歌的时间总是让人非常的惬意哈，在每一首歌中，那里有我们的时光，那里有我们的故事，那里会展示我们的心情，同时呢，也有我们奋斗的足迹。接下来呢，想和朋友们一起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它大气磅礴的旋律，曲风开阔，书写着青年一代乘风破浪奔赴远方的理想与担当，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刚才听了一首歌《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因为你就是星辰大海。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当初的梦想吗？有的梦想让我们坚持了很久很久，它也不一定实现。那有的人呢，可以如愿，但是在这些励志的过程中呢，有温柔的治愈，也有追梦路上的坚持与坚守，抚慰迷茫，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常常给自己打打气，常常给自己加加油，相信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最棒最好的。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老歌《最初的梦想》。就像我一开始问你的问题一样，你想想，你最初的梦想是啥？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9:17，您正在收听的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们所在的频率是 FM95.1。主持人婉丽想问你啊，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是否在享受着假期，在度假，在游玩，在逛吃，在尬游，在溜达？我们这个小板块呢，是给很多年轻人的歌。刚才听了一首《最初的梦想》，就是我们无论年龄到了什么时候，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都不要忘记我们出发时的初心。我们想要成为谁？我们最重要是谁？坚守梦想，慢慢的沉淀，静静的成长，就是一幅最美的画面。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一定会让你有一种想要奔跑起来的感觉。

节奏明快，活力满满，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刚才的那首《奔跑》，让你奔跑起来了吗？我们鼓励大家要勇敢地奔跑，积极地向上，拥抱生活。这里面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当你充满了生命张力，你喜欢运动，喜欢健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很有底气，很明亮，很清爽。你同意吗？这里面想跟大家讲一下，很多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压力很大，其实要求有满格的健康，有的时候都觉得挺奢侈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爱护自己。在这个假期，你可以尝试一些抗炎的食物。我们知道炎症呢就来得很快，比如说我们感冒就发烧了，但是慢性炎症它看不出来，就像是温水煮青蛙炖到割肉的感觉。当你有一天发现你的身体已经不太像以前那么健康的时候，好像就有点晚了。所以我们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些抗炎的食物。首先呢，就是颜色特别鲜亮的蔬菜啊，圆白菜、紫甘蓝、西红柿、茄子、西兰花，还有时令的蔬果，比如橙子啊火龙果呀，颜色越鲜艳的就越好。然后我们在吃深海鱼的时候呢，是因为它有 Omega-3， 它会和我们身体里的其他的一些油综合一下，就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好处的。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要多吃杂粮，就精米啊白面啊要吃，但是要少吃，好吗？刚才利用这个环节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小常识。那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是《春风十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

0: 造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7: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0: 胭脂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 燕窝，我选择胭脂屋。
0: 吃燕窝就选胭脂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2: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7: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2: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4: 边走边听。

赛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9:37了。那在这一时段中呢，婉迪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五月，温柔的五月，浪漫的五月。这一时段的这第一首歌呢，给大家选的是温以馨的《一路生花》。

所有的好朋友，一首歌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北京时间9:42。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温奕馨的那首《一路生花》。那这首歌可以说让我们感觉到一路生花缓缓盛开的美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唱给我们营口的，我们营口现在就可以用这首歌来表达它的美景，一路生花。河海营口它可以说是现在是一城的繁花呀。如果说你喜欢看花爱花的话，把你给你建议你去几个地方哈。第一个就是雄越植物园，它是城市的绿肺，万物共生，那花期呢也是就次第开放哈，像玉兰、金桃、连翘，还有紫丁香、樱花、牡丹、芍药、荷花，它就会就像约好了时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那种感觉。然后还建议大家去望儿山，母爱圣地，花开季晴啊。它这里都有什么花呢？有杏梅、杏花、梅花、槐花，还有黄崖口的杜鹃花。冰泉山庄的梨花。沃特庄园的紫藤。还有归州镇的桃花。仙人岛的槐花。说了这么多赏花的地方哈，大家就可以沿着这个花路去游玩一下。好，下面的这首歌呢，就是《春暖花开》，我们一起来听吧。

好好听啊，刚才的那首那英的春暖花开，因为太沉浸在这个歌的旋律中了，于是我又把它的歌词整体的找了出来，想读给大家听。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其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要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好好啊，给得起的那种感觉，只有心里有了那么丰富的爱，才敢于说你要啥我多给你，我给你的不是一点点。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哦，以前有一个成语叫心花怒放，我只是读了它，看见了它，但是今天我听了这首歌，我才明白心花怒放原来是喷发胸中所有的爱啊，真的很美好。下面的这首歌是程响的《人间烟火》。

我有的时候就感慨啊，这个时光太快了，因为仿佛我刚刚坐在直播间里开始了给大家放的第一首歌，而现在呢就是最后一首歌的时光了。还有好多首歌为你们准备的，我要选一首，那就选张杰的逆战好吗？因为这首歌很热血很励志，我们一起来听吧。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9:58了，我又放一首木岛纵歌了，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的一个尾声。好听的旋律现在已经缓缓落幕了，上午边走边听，我给大家分了4个板块，一共呢我准备了16首歌，一共放了12首，陪伴致敬劳动，青春礼赞，还有邂逅浪漫五月。那歌声短暂，美好长存啊，感谢大家一路相伴。短暂的休整之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好节目的。那好了，我们今天这段就到这里吧。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

0: 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2: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1: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2: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我是主持人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营口盖州倒是桥半余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3到4级，17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0度，盖州22到9度，倒是桥22到9度，半余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0: 人们常说安徽的宝贝是二黄，一个是黄山，另一个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黄梅戏。在安徽，30岁以上的人几乎人人都能够哼唱上几句黄梅戏。那么黄梅戏究竟是如何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一跃成为20世纪中国最通俗流行的剧种之一，并与京剧、粤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5大戏曲剧种的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梅系，原名叫黄梅采茶调，200多年前发源于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最终在安徽省安庆市境内形成。清代《皖幽谱》上记载，皖上各地乡村中有所谓草台小戏者，所唱皆黄梅调，他用安庆方言念白和歌唱，并吸收泾阳腔、徽剧和当地民歌精华，与傩戏、花鼓等民间艺术形式融合，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完整戏剧形态的地方剧种。那时他的表演形态与今天的票友聚会颇有近似之处，演员忙时是耕织的农户，农闲时就粉墨登场，过足戏瘾。表演着重对生活的细致模拟，没有固定程式，简朴随性，充满着原生态艺术的智多和活泼。黄梅戏是一种集舞蹈演唱于一体的戏曲表演形式，它源于生活，源于自然。诸如打猪草、夫妻关灯这样的折子小戏，尽管情节简单，角色设置单一，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对观众来说，这样清新自然的表演有着感同身受的亲切感。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有志于戏曲事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发掘与再创造的行列，大大丰富了黄梅戏的表现形式，增强了黄梅戏的文学性，发展了唱腔和伴奏，使黄梅戏原来的民俗性和通俗性得到质的升华，旋律更为优美。此时一部黄梅戏作品的出现，使这种曾经居于一隅的地方小戏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所钟情的知名剧种。
1: 1954年9月，华东戏曲观摩大会在上海举行，一个半月的汇演之中，众多剧种纷纷登台献艺。安徽省首先选送的重头戏正是由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长达3个小时的演出，场内始终是座无虚席，结束时演员们多次谢幕，台下的观众仍然是掌声不断。华东戏曲汇演还没有落幕，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决定将《天仙配》拍成电影，并请来接受过西方电影熏陶、有着深厚戏曲功底的导演石辉执导。
0: 1955年，电影版《天仙配》并没有因袭传统戏曲式样，相反，经过石辉、桑弧、石白林等新锐艺术工作者的打造，它保留了民间戏曲的活泼，又融合进西洋音乐、流行歌曲等外来和时尚的元素，借助电影的先进表现手段，用电影化的镜头语言、舞美和音乐诠释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影片一经问世，就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嗓音甜美、顾盼深情的女主角严凤英俘获了众多观众的心，成为大众偶像。她演活了戏中的七仙女，让台下的观众和自己同哭同笑、同喜同悲。朗朗上口的《天仙配》也使黄梅戏成为家喻户晓的剧种。到1958年底，中国已经有1/3的人口观看过电影《天仙配》，黄梅戏的艺术魅力更是通过舞台、广播、电影等传播方式辐射到了港台、东南亚和北美地区，一些国际友人将黄梅戏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
1: 2014年7月，黄梅戏特种邮票在全国首发，这是继国粹京剧之后第二个登上邮票的剧种。而以严凤英、王少舫为原型的《天仙配》更是毫无疑问地成为邮票内容之一，足见其恒久的魅力。女驸马、牛郎织女两部黄梅戏电影也于1959年和1964年相继拍摄，他们与《天仙配》一起成为黄梅戏当中的经典之作，奠定了黄梅戏在当代中国戏曲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在这以后，无论哪一代的黄梅戏演员，只有挑梁演过这三部戏，艺术生命才算是完整。
0: 尽管已经拥有了经典，黄梅戏却始终努力迎合时代，焕发着盎然的生机。20世纪后面的50年，黄梅戏以本土文化的内核和多变的包装，成为最具时代气息的地方剧种。今天，黄梅戏在全国拥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戏迷范围也相当广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梅戏触电的效果非常成功。所谓触电，是指黄梅戏不仅仅被制作成磁带、唱片、广播剧，更借助传媒手段拍成电影、电视剧，在更大的范围进行传播。
1: 他的唱腔没有昆曲优雅，没有京剧辉煌气派，也没有像豫剧那样豪爽高亢，与他的名字黄梅戏一样，始终保持着民间小调的乡土原味，委婉抒情，细腻而又优美。正是通俗易懂的演唱、生活化的表演形式、亲民流畅的音乐，为黄梅戏争取到了广大的观众，成为了戏曲之中的流行音乐。
2: 怎样才能防止老年人跌倒呢？
3: 老年人最好不穿拖鞋，楼梯、过道、卫生间照明要充分，玩具要及时收纳，地面应保持干燥，防止积水湿滑，洗澡处和坐便器旁应有可供老人使用的把手。
4: 老人摔倒怎么扶才是正确的？
3: 如果老人神志清醒，可以询问他哪里特别疼痛，有可能是这个部位骨折了。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把老人扶起，而是让老人待在原地，并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4: 老人摔倒，可以采用临时救治措施吗？
3: 如果老人神志不清，让他平躺下来，比扶起来效果更好一些。这时可以让老人平躺在地上，同时把衣扣解松。如果天气寒冷，则要注意给老人保温。
5: 关爱老人，
6: 关爱老人，
5: 温暖四季。
7: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8: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9: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7: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

0: 不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口拜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李军带领相关部门开展节日期间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5: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五一不停工，全力冲刺竣工节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记者报道，5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带领相关部门深入高层住宅小区、餐饮场所、渡口运输站及新开通的旅游公交专线，实地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及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调研时的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全市人民在平安祥和中感受家乡发展脉动。在三河阳光小区，李军先后检查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电动车集中管理、消防设施及外墙保温防火性能。李军指出，一家一户的平安是最现实的民生福祉，物业工作人员必须把巡查排查作为刚性要求落到实处，同时善用标识引导、宣传教育等手段，引导居民提升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必须严格落实一楼一厕、一楼一挡制度，及时清理楼道堆积物，形成问题清单，整理台账。消防部门要跟踪督办，确保把问题查清楚、改到位。在喜子烧烤融合菜馆盼盼路店，李军走进后厨，逐一查看燃气管道、烧烤炉具、排风设备及燃气报警装置运行情况，详细询问烟道清洗频率和日常管理流程。针对近期旅游季客流增长，李军叮嘱企业负责人，客流越旺，安全这根弦越要绷紧，要加强员工安全培训，清晰设置疏散引导标识，确保畅通无阻。李军强调，餐饮店铺排烟管道极易失管漏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举一反三，过筛排查，把风险从源头管住，让群众吃得放心，聚得安心。在渡口运输站，

0: 李军详细询问观光船开航前准备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他指出，大辽河承载着营口的历史记忆，相关部门要以安全为基础，把渔人码头、鸟浪翩跹、夕阳坠海等景观串珠成链，让碧波之上的独特风景成为展示百年港城底蕴的闪亮名片。随后，李军一行乘坐五一新开通的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旅游观光车，并详细询问客流高峰期运力调配方案，检查车辆安全应急保障情况。他强调，交运与文旅部门要强化联动，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科学调配运力，深挖民俗特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不间断的梯次活动，让人民群众在安全、舒适、愉悦的体验中感悟槟城之美。检查中，随同检查的行业安全专家结合现场检查情况，现场反馈排查发现的各类消防安全问题与风险隐患，针对性提出整改意见和工作建议。
1: 五一假期，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全体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晴好天气黄金期，全速推进尾工建设，以实干担当冲刺项目竣工节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项目仪表施工专区，来自内蒙古通辽的建设者陈阿木正专注地进行仪表接线作业，这也是项目收官阶段的关键工序。扎根项目建设现场两年多，这个五一假期他依旧坚守岗位，和众多工友一道抢工期赶进度。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营口 LNG 项目仪表队接线工陈阿木：
2: 现在做的是咱这个是最后的仪表接线项目，然后呢是五一我们也不休息，然后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尽快赶上进度，反正我来了以后

0: 以上就是本次游览团的全程安排，欢迎您乘坐国家级海洋公园和山海广场为终点，真正实现景点直达、沿途街景、一路畅行的便捷游玩体验。乘客可乘坐专线赴约团山海岸，猎奇揽胜，观碧海长滩之风光无限， 听山海广场浪涛翻涌之声，全程无需辗转奔波，轻松实现出行及打卡、沿途接风景的诗意旅程。据了解，营口交运集团还打造2026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特色文旅出行服务， 市民仅需购买5元单日通票，即可畅享成公交漫游营口的独特乐趣，在车轮转动间品味城市温度，与走走停停中感受槟城魅力。本台记者报道。
1: 五一假期，我市道路交通流量大幅攀升，为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顺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全警坚守岗位，压实管控责任，多措并举，强化路面秩序管理，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五一假期，辖区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高速交警精准部署勤务，全面强化高速路面管控， 加密路面巡逻频次，重点管控高速出入口、服务区、以拥堵路段，严查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联动相关部门落实快处快撤机制，及时处置交通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警情，全力防范长距离拥堵与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全市交警聚焦城区主干道、 农村公路、景区商圈等重点部位，优化警力部署，在各大景区商圈周边道路增设执勤点位，提前规划车辆通行路线，规范临时停车区域，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全力化解道路拥堵问题。依托智慧交通监管平台，实时监控重点路段通行状况，例假、超员超速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2: 切实防范各驾超员超速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切实防范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并结合节日出行特点，开展各类交通安全宣传，引导驾驶。
3: 累了，不想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4: 来来来，叫挂机，这叫挂机，手都叫下机。
3: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
5: 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6: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忙人的忙，这是给忙人走的道路。
5: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6: 莫让忙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

0: 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3: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当月光漫过窗影，那片驴皮便抖落了千年的世态炎凉。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非遗祖歌九首。皮影5000年里的十指翻飞，让生旦净末丑的故事在影调里应开，连古板都敲碎了岁月的风霜。请听皮影5000年。
2: 月光下灯火点亮，影窗里世态炎凉，十指翻飞山河晃，影调悠悠唱时光。曲里哼唱着乾坤，谁人幕后舞伎凉，生旦净丑皮面唱，千年故事影里藏。驴皮镂刻旧光阴，古板敲碎了风霜，影调演尽兴亡事，弦索牵动泪几行。白幕如雪影像长，方寸间天地奔忙，谁把悲欢剪成网，影调悠悠躺心房。一曲曲磨亮老腔，一幕幕披上霓裳，皮影牵着光阴跑，影子比岁月绵长。谢幕犹闻喝彩棒，戏魂不散绕耳旁，似灯火阑珊荡漾，皮影正笑看沧桑。
8: 刚从影窗的余韵里抬眼，锣鼓的热辣已撞进了耳畔，踩呀踩高跷的木杆上，红绸甩作渤海的浪，罗汉

0: 叠起通天的桥，把渔翁樵夫的嬉闹扭成了人间最鲜活的线条。
1: 采呀采高跷，锣鼓热辣，人心跳，红男绿女舞姿俏，烧功领头，摇破浪，丑翻跟斗，逗你笑。木棍儿绑上了脚，红绸甩过了头，踩着鼓点儿扭动腰，好戏扭出渤海潮。鼓槌追着脚尖儿跑，罗汉叠成通天桥，踩着云朵摇啊摇，扭出人间好线条。姑娘扮得妩媚娇，公子浑身画白袍，渔翁樵夫龙套跑，傻妈傻小滑稽搞，传承祖宗技艺高，踩着如歌岁月飘，精气神儿腿脚绕，踩呀踩呀踩高跷。

0: 五点未醒，醒目已经了茶堂的灯。醒目经春秋的折扇一合，山河便收进了说书人的袖口。原派的腔调裹着唐宋诗篇，让草船借箭的东风至今还在营口的茶楼里盘旋。
1: 营口非遗祖歌九首，三，醒目惊春秋。一块醒目拍案酒，说书人嗓亮如斗，评说古今美与丑，手眼心法步上走，谈古论今话不漏，山河万里在袖手，中间善恶醒悟分，人间正道说不够，原派衣袂带封侯，春秋笔法兴唐宋，醒悟惊堂一张口，如痴如醉听不够，折扇开合风云聚，长山抖落星斗愁，草船借箭借东风，千年豪杰活脱口，营口茶楼灯如昼，听客凝神望更漏，谁说故事已说透，且听下回分解后，说书人青丝白头，唯有气节不曾旧，醒目响声传九州，评书一脉在营口。
0: 话音落时，面塑艺人的指尖正揉进红尘，指尖捏红尘的面团里，春秋在掌心捻转，竹签轻挑的晚霞把神仙山水都凝在了案头那抹胭脂色里。
2: 指尖捏红尘，巧手轻轻慢揉面，绝活锤炼万千遍，念里揉尽千载念，多彩世界面素显，一念红尘在人间，一揉春秋过万年，花开掌心

万般变，民俗根在指尖颠。面团塑造物件件，转手捏出百花宴。竹签轻挑晚霞点，飞来神仙山水间。一案年华旧愁展，一挑星斗苍穹满。胭脂盒做调色粥，惟妙惟肖在岸边。

0: 面塑的余温还粘在指腹，陶土的气息已漫过轮盘。柴烧摇气摇的摇火里，松柴琵琶说着岁月，釉色在千度高温里开成蔷薇，裂纹里藏着的是泥土与时光的密语。
1: 柴烧摇气摇，指尖泥坯转轮走，掌纹刻尽摇土兽，转轮旋转春秋意，青烟爬上黄昏头。松柴琵琶说岁月，柴窑吞吐千度热，釉色火中开蔷薇，窑内铸成时光杯。窑门开合一瞬间，一轮月落多彩釉，斑驳为沧桑妆容，裂纹藏起未说痛。灰烬里醒来精灵，摇遍点点似星辰，捧起这把泥土魂，梦回千年的晨昏。

0: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1: 窑门清河的刹那，葫芦的藤蔓已经出了月光。葫芦画意浓的烙铁是笔，烫金的山脉间，仙人从云里走来，刀尖游走的故事把匠心封进了葫芦的肌里。
2: 葫芦画意浓，藤蔓结出月光白，盼得春风细细裁，烫金描带勾山脉，忽有仙人云里来。烙铁作笔岁月彩，多变化魂葫芦摆，眉间朱砂轻轻点，刀尖游走故事开。烫画为舟，雕作桨，摇过辽河奔向海。虽有流光如刀快，匠心留在葫芦胎。葫芦烙花不会败，刀刻誓言永远在。双手

0: 非遗之花正盛开。
1: 葫芦的纹路还没捂热，唢呐已吹开了渤海的雾，辽南秧歌浪的彩绸里，货郎的叮当之曲逗笑了新嫁娘，老马式的汉船摇着祖船的步子，让红腰带都系紧了关东的风。
2: 辽南秧歌浪，唢呐吹开渤海雾，彩绸甩碎秧歌布，脚尖儿踢醒千张鼓，手绢转出万年福。八角金藏俏皮话，秧歌调起关东腔。老把式汉船摇步，姑娘彩罗辫子裤，货郎弹摇叮当曲，傻柱逗笑新嫁娘。秧歌布丈量风度，红腰带紧扎华服，鼓点儿追着日头舞，祖传步子踏日暮，无影悬起岁月长，秧歌扭起通天路。
1: 秧歌的舞步刚旋过港口，花灯已照亮了山川，灯影照画心的竹骨撑起纸绸，嫦娥的广袖，白蛇的断桥，都在光影里排成了戏。蜡泪垂落时，满架故事便落进了人间。
0: 灯影照画心，一盏花灯照山川，万头攒动人喜欢，褪色绸在风里旋，新描彩对月光显，竹骨撑起纸绸盖，走进长安夜里来，红纱蒙住灯盏盏，光影游出戏排排，嫦娥广袖舞翩跹，白蛇细雨断桥边，蜡泪垂风万千眼，满架故事映人间。道道褶皱思念铁，剪光裁作纸片叠，借影摹写相思卷，最薄那页是明天。
2: 巧手剪春秋，巧手剪影岁月长，千年纹样独沧桑，剪出人间烟火旺，纸上满是念故乡。剪一方天地光芒，大千世界有绽放，小看流云半霜花，朵朵花开满衣裳。剪一段过往思念，镂空的山高水长，剪不断丝丝念想，纸短情长磨时光。剪一生痴狂遗忘，常有故事里面藏，春去秋来月绕梁，剪出人间四季香。剪一缕希望闪光，铺满红纸白月光，剪映出世代光芒，文明薪火永传扬。

0: 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纪伟、王一杰。
1: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3: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4: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5: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6: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3: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5: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3: 爷爷
5: 整齐。
3: 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2: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7: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8: 倒掉吧，我不吃了。
7: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9: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 造孽。
2: 来，继续来了。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4: 你可长点心吧。
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0: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

0: 电话28059999，
1: 鲅鱼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8。
6: 燕之屋。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世界汽车工业当中，有一个名字不仅代表着一个品牌，更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开启，它就是福特。从亨利福特发明流水线生产模式，让汽车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千家万户的代步工具，到如今的 Mustang F150 等经典车型成为文化符号，福特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现代工业文明的进化史。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福特汽车的百年传奇，聊聊它是如何用制造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汽车这一朴素的理念，撬动了整个汽车工业的变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也让他遭遇了首次重大挫折。亨利福特坚信T 型车的实用至上，坚持只生产黑色款，即便市场出现彩色车型需求仍固执己见。20世纪20年代，通用汽车推出多样式多颜色的车型，精准击中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福特市场份额急剧下滑，从50%跌至15%。这次失败让福特幡然醒悟，1927年停产 T 型车，推出造型新颖颜色丰富的 A 型车，才重新夺回市场。有趣的是，亨利福特曾经调侃，消费者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色的。这句固执的名言也成为汽车史上的经典轶事。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提行车的成功让福特一度占据美国汽车市场半壁江山，但一招先吃遍天的执

福特汽车的发展历程当中，不仅有生产革命，更有改变行业的人文关怀与技术突破。1914年，亨利·福特推出5美元日薪制，远高于当时行业平均水平，还将工作时间从9小时缩短至8小时。这一举措在当时引发轰动，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优秀工人，降低了离职率，更让工人有能力购买自己生产的汽车，扩大了消费市场。技术层面上，福特率先将 V8 发动机应用于民用车型。1932年推出的福特 V8 车型以低廉价格提供强劲动力，成为平民性能车的鼻祖，更成为美国文化中奋斗与自由的象征。从流水线到人文关怀，福特用务实举措赢得了市场与员工的双重认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二战后的福特汽车在机遇与挑战中逆势前行，却也经历了战略摇摆的阵痛。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汽车市场迎来了尾鳍时代。福特推出的雷鸟车型将跑车的动感与豪华车的舒适结合，成为战后美国汽车文化的代表。但是在欧洲市场，福特初期因为车型本土化不足，屡屡受挫，直到推出适配欧洲路况的 Escort 车型才站稳脚跟。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大排量车型销量暴跌，福特因为反应迟缓被日系省油车型抢占大量市场份额。这次危机让福特痛定思痛，加速研发小排量的发动机，推出福克斯等经济型车型，才算渡过难关。福特汽车的百年历程当中，不乏充满传奇色彩的趣味轶事，彰显着品牌的创新基因与江湖气。最经典的就莫过于福特 GT40 复仇勒芒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福特计划收购法拉利遭拒，被法拉利创始人嘲讽不懂赛车，亨利福特二世怒而组建赛车团队，打造福特 GT40 赛车。1966年，勒芒24小时耐力赛当中，福特 GT40 包揽冠亚季军，包揽领奖台，此后连续4年夺冠，完成了精彩的复仇。此外，福特 Mustang 的命名也颇具趣味。最初计划命名为美洲狮，但是设计师偶然看到二战中的 P51 野马战斗机的英姿，果断改名。如今 Mustang 野马已经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跑车之一，标志性的长引擎盖还有短车尾的设计，成为肌肉车的代名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

0: 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洞八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以下您收听到的这期节目为重播内容。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弟的工作，你看，
11: 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路遥说，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情肆意，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流年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见此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见此被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

年轻就别说什么平平淡淡才是真，所谓的平平淡淡，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懒惰，是害怕，是贪图安逸，是一条不敢见世面的土狗。趁着年轻就应该拔腿就走，去勇往直前，去经历风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有些人看起来整天面带笑容，并不是因为他们事事顺利，只是他们比你敢于面对问题，善于遗忘不幸，勇于拥抱未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女人天生柔弱，而男人天生强悍。而当经历了一番岁月的打磨，似乎有逆转过来，男人往往会变得柔软，女人却变得越来越坚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男人女人，但愿我们都能遇上好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饮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饮口胃肠病医院啊。饮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饮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9。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就要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微胖，爱笑，容易满足，在你面前很奔放，活得很自在，不矫情，不做作，偶尔会爆粗口，温柔起来会脸红，和这样的女孩一起才叫恋爱。

其实好的爱情根本不会让你心力交瘁的去经营，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害怕他离开。不合脚的鞋就脱掉，不合适的人就放手，不必为了挽留任何人而低声下气。反正怎么都是一生，不用担心什么，总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说我爱你。好的总是压箱底，只是如果你遇到了，记得一定要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依然继续。瓦尔德说，每一件赏心悦目的东西背后总有一段悲哀的隐情，连最不起眼的小花要开放，世界也得经历阵痛。

生活岂能百般如意？正因为有了遗漏和缺憾，我们才会有所追寻。功成莫自得，或许下一步就是陷阱。失败了不必卑微，没有谁一直留在寒冬。哪怕再平凡、平常、平庸，都不能让梦想之地荒芜。人生最可怕的，不是你置身何处，而是不知道走向哪里。再一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九。
1: 大一圈南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我是主持人张凡，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0度，盖州22到9度，大石桥22到9度，坝一圈22到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转阵风7级，午后有阵雨，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0度，盖州22到9度，大石桥22到9度，坝一圈22到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早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5: 哎，好球！
1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心灵
19: 在路上就听 FM95.1
2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

0: 前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您的好朋友主持人张凡。今天呢是5月2号，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那么今天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啊，都是由我陪您度过这2个小时的慢时光。在这里希望您能够卸下忙碌，放慢脚步，与我一路边走边听。在这里我们用温柔的音乐，用惬意的旅行分享，用暖心的生活日常，用轻松的娱乐话题来陪您度过悠闲的假日。不知道现在您在家里做什么呢？也许是在路上出行，也许呢是在居家休息，或者呢就是在午后放空。那我都希望这档节目能够给你一份温柔和松弛。好，下面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首先呢要送您的第一首歌是《岁月神偷》，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五月温柔，愿你的假日舒心快乐。

这首非常好听的《岁月神偷》是金文岐在2014年的时候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的一首歌。可以说，这首歌讲述了时间就像是神偷一样，无声无息地偷走了人们的青春和记忆。而且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迷人，清扬而又惋惜，让人回味无穷。字里行间道出了对时光飞逝的那种惋惜和感慨，还有就是对岁月的紧紧把握和时刻的珍惜。这里面有一首有一句非常好听的歌词，说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所以无论岁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回之以微笑。毕竟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最珍贵的回忆。

可以说这首歌是金玟岐因爱而创作的，那仿佛也是在用自己的音乐才华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悟，给人就像榜样一样，即使前方布满了荆棘也绝对不会停歇。真的，这首歌也感动了无数在城市中颠簸的人们，让人潸然

这首《下个路口见》是李宇春演唱的，也是李宇春创作的词曲啊。听得出来，这一首非常轻盈浪漫的歌，它的律动悦耳，意境清晰，就像是地中海微风一样的浪漫和轻盈。这首歌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曲风轻快，节奏强烈，律动感十足，所以是一首春天气息的浪漫相送。少女怀着小小的心事，那么这一首情歌如果没有把握好分寸的话，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嗲得有点头皮发麻。对于流行音乐有着敏锐触觉的李宇春，她刻意地挑高了细腻了声线，所以说少女的气息尽显，反而呢是甜而不腻，分外的清新而又讨喜。知道这首歌的朋友，知道这个歌的名字啊，下个路口见，其实短短的五个字里面却有了两个标点符号，就是两个逗号啊，就是给它停顿了，下个逗号路口逗号见。那么这里面逗号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歌名预示着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听说呢，这首歌是李宇春创作整张唱片当中最经历磨难的一首歌，是他凭空哼出来的，所以他一开始觉得写完之后不太满意，就没有给制作人，直接就扔掉了。后来呢，这个专辑的制作人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这个曲子，觉得写的还是很不错的。哎，从那以后，这首由他演唱的经典曲目才得以和听众见面。虽然说曲子创作得很顺利，但先后呢却经历了14次的修改，一直到最后一刻才确定下来。不过啊，非常庆幸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磨难而失掉他的清新淡然的味道。那么这首歌呢，也成了李宇春的主打歌之一。李宇春也说，未来的人和事都还是不曾相遇的，所以可能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或近或远，也许只差那么一点点，也许就在路口，你就会遇到他。

所以从这首歌当中，我们也真的看得出来，他有着李宇春有着非常完美的流行潜质啊，也让人很惊讶于他的才华。好了，听过了这首歌之后，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啊，这是张学友演唱的《慢慢》。

0: 这是一首张学友的老歌了啊，慢慢，讲述了一对相恋已久的情侣从热恋到分手的心路历程，整首歌也充斥着孤独和悲伤的情绪，但是这里面有悠远优美婉转的曲调，还有张学友温柔细腻的演唱，可以说感动着人们的内心深处。其实这首歌也告诉人们，不管怎样的情伤都会在时间的消磨下慢慢的散去。张学友凭借着磁性的嗓音加上对这首歌的歌词的独特的理解，就成就了经典之作。他的演唱真的是让听者乍见甚欢，久听不厌，而他的作品也是经受着这样的考验。他告诉人们，时间就是解药，时间从来不说话，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难忘的事情也终将释怀，让听者不由地发出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1: 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
0: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张学友的

嗓音是那种浑厚有力的，咬字发音当中都有着一丝港腔，虽然字头还不是非常的清晰，但是增添了很多的韵味。他还多次在剧中结尾的地方运用那种张学友特有的颤音啊来进行处理和修饰。所以听张学友的演唱，最不易的爱情也会被他的歌声所治愈。他温情地告诉人们，不要在情伤当中沉溺很久，

0: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1: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0: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1: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2: 边走边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8: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7: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8: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了！
9: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2: 好，听众朋友，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继续一路边走边听，在这样一个温柔的午后，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适合伴着舒缓的旋律放空心情的一段好时光。那就让我们抛开琐碎的烦恼，让音乐治愈一切的疲惫吧。那么接下来呢，还要和大家欣赏这些又温柔又好听的歌，也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每一位热爱生活的朋友，我们一起慢慢听，静静的想。其实我想在这样的假期呢，也不必是行色匆匆的，慢下来的时候，感受微风，感受暖阳，还有就是耳边缓缓流淌的这些歌声，那都是最简单的小美好，你说不是吗？好了，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

这首《远走高飞》是不是很适合这样假日的心情呢？轻摇滚公路歌曲，它的节奏非常的欢快而又明亮，动感十足。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曲风偏向于那种公路乡村风格，非常的明快跳跃，轻松而又雅致。哎，听这首歌好像就通过了旋律，看到了旅途当中的风景。而且在开着车把车窗打开，有一种清风袭面，它的描述整个这个歌的韵脚非常完美的配合了发音，更加具有口感，就让这种听觉达到了更好的效果。你看这首歌的歌词说的也很好啊，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灰飞，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就飞俯瞰这世界。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假期呢出去游玩，当然如果你听着收音机能够听到我们节目，可能想必也走得不是很远。其实在假期里呢，我们也不必非得奔赴远方，身边就有着无限的风光，像近郊去踏青，城市里去漫步，公园里去野餐，湖边去散步，这些都是不错的休闲的选择。避开人潮汹涌，寻一处安静的角落，感受草木生长，拥抱自然清新。那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这个轻松惬意的短途出游的攻略吧。这个季节真的是很不错哈，五一假期的时候正好是春夏交替，景色也非常好，不论是我们城市的森林公园呢，或者是这个河海景观带呀，还有城市里的公园，这个草木非常繁茂，特别特别的适合全家出游或者是好友结伴。

那即便你没有远行，在家里，在城市里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带上简单的零食和饮品，在草坪上小憩啊，或者是支起小帐篷，哎，吹风散步，这个心情也是很不错的。真的，如果你不喜欢长途奔波的话，城市的漫游其实也是很好的选择，啊，逛一逛老。

的烟火。其实在熟悉的地方，你也同样可以发现不一样的风景。而且假日出行的人流比较多，还是建议大家要错峰出行。现在虽然说中午的时候气温很高，但是早晚温差还是很明显的，大家随身还是要备好薄薄的外套。户外游玩呢，也要记得一定要防晒啊，希望大家轻松出行，快乐游玩。我想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赶路，而是要感受沿途的风景，要学会取悦自己。下面听的这首歌是李健的一首老歌《风吹麦浪》。虽然这是一首秋天的歌，但是在这样的季节听起来还是有风袭过，在心头呈现一片美好。

这首歌《风吹麦浪》是李健在2007年的时候创作的。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李健就坚持用理性的思考来面对生活，用宁静的心态来捕捉灵感。他说这首歌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但是

个怀念里没有伤感，只有温馨的记忆。所以这是一首非常简单而又浪漫的歌。歌里面有大段的哼鸣，自由而又随意，在节奏的驱使下有着强烈的对比感，表现了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当中，人们怀恋对往日的那种单纯而美好情感的留恋，也呼唤人们记忆深处最纯净的声音。这首歌里有金黄的麦浪，有温暖的阳光，有相爱的恋人，这些意象都充满着人们对爱情的回忆。好，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女生的歌，这首歌是孙燕姿演唱的，也是一首老歌，遇见。

首《人间理想》，想一想我们每个人的理想是什么呢？你认为最让你惬意的人生理想又是什么呢？看过了山川湖海，回归到人间烟火，我想还是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吧。那么在假期里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放松，这也就是最踏实的幸福了。好了，这一时段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是许志安演唱的《恋爱频率》。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我是主持人张凡，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0度，盖州22到9度，大石桥22到9度，鲅鱼圈22到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

0: 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好了，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下一节再见。
1: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8: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1: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8: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边走边听。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边走边听，我是您的好朋友主持人张凡。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共同来听音乐，共同来享受这美好的慢时光。小长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时候啊，也是放松追剧的一个好时机。节奏舒缓的温情的影片，治愈系的慢综艺，或者是轻松的短片等等，这些内容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闲暇来观看，又解压又治愈，打发休闲时光刚刚好。我想每个人的假期呢都是有不同的打开方式的啊，有的人呢奔赴山海，有的人呢宅家静养，有的人呢好友小聚啊，不论是哪种方式，自在舒服就是你最好的状态。因为生活真的是需要劳逸结合的，那么偶尔的放松一下，我们也才能够更好的前行，你说不是吗？那下面的时段呢，我要给大家播放的这些歌呢，可以说是经典的老歌了啊。对于一些中年朋友来说，我相信这些歌一定能够激起你美好的回忆。来，先听这一首，这是，我先不说歌名吧，你来听一听。

0: 是不是还是听这样的老歌最有感觉？这一首《一生何求》是一首非常忧郁而又空灵的歌。在1989年的时候，这首歌可以说是各大香港排行榜的常客了。那个时候它的炙手可热，除了是 TVB 热播的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之外，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和慨叹，相信这也是这首歌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了。
1: 回头多少个秋，
0: 我想这些80-90年代的港台剧啊，经典的歌曲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曾经深爱这些歌的人们或许已经老去了，或许已经故去了，但是这首歌却依然在世间流传。这些歌见证了我们的成长，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青春岁月。有多少老歌，竟有多少种味道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而人生中的海誓山盟，又有多少能够真正的实现呢？所以这个时段的经典老歌，就让我们在回忆当中去慢慢的品味吧。接下来听徐小凤的《城市足印》。

徐小凤的这一首《城市足印》，这是她在1986年演唱的粤语歌，收录在她加盟宝丽金之后的首张专辑《每一步》当中。这个歌词描绘了都市街景当中陌生人的那种互动，传递出了疏离和温暖交织的情感。那再有就是大家知道这首歌是曾作为电视剧《流氓大》

聆听着八九十年代港台剧的这些经典歌曲，真的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情感共鸣和集体记忆的复苏。这些歌不仅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审美记忆，它更因为那种艺术特质和文化的渗透力，至今仍能够唤起深刻而又复杂的感受。总而言之，聆听这些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怀旧，更是一种对高质量艺术创作的欣赏。它们以优美的旋律、深刻的词境、卓越的演绎和广泛的传播，深深地嵌入了几代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了跨越时间的情感纽带和文化符号。在当下信息与音乐碎片化的时代，我们重温这些作品，更能够让人感受到它历久弥新的艺术价值和情感的力量。

漫步人生路，这也是邓丽君的一首经典的老歌。整个歌词流畅而又潇洒，而且富含着生活的哲理。这个标题五个字，漫步人生路，其实就寓意着要以那种从容的洒脱的态度去走人生的道路。歌词在你身边慢，伴你慢行，从这样个词句开始一直到结尾的地方提到我俩啊，显然呢就是一对爱侣说话的口吻来展开叙述的。全词都表达了对人生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既是自己是自立，也是对对方的一种鼓励。所以整首歌的歌词都洋溢着一种非常积极乐观和自信的精神。很多的歌词都可以作为奋斗者的人生格言，有理想，有目标，有追求，肯进取，同时呢又能够正视现实，对于前方前进道路上的崎岖、挫折、痛苦等等这些挑战，都有着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自我解脱的方法去应付自如，经得起风雨的洗礼。好了，这一时段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也是一首老歌了啊，真的是很老很老，林淑荣演唱的《昨夜星辰》。

是不是很老的一首歌？昨夜星辰，这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一首主题曲。这是林淑荣演唱的，收录在1984年10月29号发行的专辑《妈妈，请你多保重》当中。后来90年1月1号，林淑荣推出的《真心的奉献》这个专辑当中也收录了这首歌。1984年，随着爱情剧《昨夜星辰》的热播，林淑荣唱的这首主题曲迅速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风靡一时，并且呢，助力她在港台以及东南亚地区名声大噪，迅速走红。这首歌曲作为主题歌，贯穿《昨夜星辰》全剧的始终啊，把剧里的人物和观众的情感融合到了一种新的境地。你看这里面的歌词，爱是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但爱又是复杂的，想记起偏又已忘记，想得到偏又怕失去，那份爱只能深深地埋在心窝。曲调深沉含蓄，委婉圆润而又缠绵，唱的是如泣如诉，如痴如醉，如一缕青烟沁人心脾，把爱情的甘苦都搅动了起来。它充分地显示了《昨夜星辰》这首歌在创造人物情感意境上所具有的巨大魅力。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6: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
9: 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0: 将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0: 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欢迎听，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和我一路相伴相随，我们继续在路上来听好歌，听这些好的音乐。说到音乐，我总会为之振奋。音乐就像是流淌的诗篇一样，它深入人心，会激起情感的波澜，带来精神上的一种享受。刚才呢，半点之前我给大家放的那些八九十年代的粤语歌曲啊，这些经典的港台歌曲，你是不是也非常的有感觉？我相信这些歌呢，它之所以我们能够对它情有独钟，那真的是这里面有我们的回忆啊。这样说起来，真的一下子也暴露了年龄。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星光熠熠，每一位歌手都是实力非凡、匠心独具的，当然也包括那个时候的台湾歌坛啊，这个港台歌曲真的是深入人心。下面要给大家放的这一首呢，是《上海滩》。说到上海滩，我仿佛就能够触摸到那一段旧时的旋律，虽然还无法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的那种情境，但是那份深情却始终如一，未曾改变。

好，叶丽莹演唱的这首《上海滩》。我们钟情一首歌、一首诗或者是一部电影，我想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而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其中寻找到共鸣，看到那个与自己心灵相通的影子，而这样的共鸣或许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吧。《上海滩》这首歌由香港才华横溢的辉煌组合共同创作，黄沾的词作和顾嘉辉的作曲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了一种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侠气氛围。那么这样的音乐作品不仅意义深远、内涵丰富，更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所以他的这种无法言喻的好字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好，再来听这首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山水千山总是情，从港台流行到大陆，见证了从港台到大陆的文化交流。这些歌曾经在收音机、在卡带里、在随身听里，一直到在 MP3 里，在这样的变迁中，它一直陪伴着我们，感动着我们。在青春年少时的路边的音像店，或者是乡镇的集市啊，西地的小贩，还有亲戚家的电视机前，同学们的口中，我们都会时常听到这首歌。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今通过电波，我们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仿佛穿越了时空的感觉？而且还有那种物是人非的情怀。黄沾的词作、顾嘉辉的作曲，还有汪明荃的演唱，都在这首歌当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它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更能够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无奈和感慨。而且副歌和结尾时的那种戏曲式的停顿处理，更是把这种深情推向了高潮。纯听旋律的时候，你可能只会感到它好听，但是当你深入地理解歌词之后，你才会发现其中蕴含的深情厚谊和无尽的感慨。哎呀，这些歌真的不仅承载着时代的记忆，更是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这些歌在时光的流转里不断的沉淀，这个魅力呀，也是愈发的迷人。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与曾经的那个自己相遇了。这种深厚的情感的共鸣，也正是这首歌历经了岁月沉淀之后，依然能够打动人心的关键所在。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一首张国荣演唱的《沉默是金》。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边走边听，我们继续来听这些经典的港台老歌。在这个快节奏的数字音乐时代，你是否偶尔也会停下脚步，让思绪随着一首首港台经典的老歌飘回到那个纯真而又充满故事的年代呢？那些旋律不仅仅是音符的堆砌，它们都是时间的低语，是情感的载体，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那么今天的这一场踏上音乐之旅，我们探寻港台怀旧歌曲背后的魅力所在，是不是也勾起了你的一些情感的记忆？下面这首歌，叶倩文演唱的《祝福》。

随着时代的变迁，港台老歌也在不断的反映和记录着社会的变化。从早期的爱国歌曲到后来的都市情歌，再到近年来的怀旧风潮，这些歌啊，都像是一部部活生生的历史书一样，记录着港台乃至整个华语世界的变迁。这些港台经典老歌旋律往往都是简洁明快、易于传唱的，但是呢，又真的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这些旋律能够迅速地抓住听众的耳朵，让人在不经意间沉浸其中，仿佛就穿越回到那个美好的时代。那我想，相比现代流行歌曲的直白表达，那么这些港台老歌的歌词呢，更加注重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细腻描绘。他们往往就是用简洁而又富有哲理的语言，传达出深刻的人生感悟和情感体验，让人在反反复复的咀嚼中品味到生活的真谛。所以对于许多人来说，港台的经典老歌不仅仅是音乐本身，它更是与特定的记忆紧密相连的情感符号。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友情、关于家庭的记忆就如潮水般涌来，让人感慨万千。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要结束了。我想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也正是我的心里话啊，谭咏麟演唱的《讲不出再见》。

0: 这首《讲不出再见》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浪漫与离愁别绪的象征，可以说字字句句呀、都是留恋和眼泪交织的动人情谊。那这首歌或许可以说是谭咏麟传唱最广的单曲之一了，作为他在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当中的招牌曲目，他几乎就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了。有的歌真的仿佛就像是有时光隧道的功能一样，用旋律来连接时空，一唱就让人感觉时光倒流。而成长在港乐时代的人对这首歌也是有记忆点的，他把那种离别时的难舍深深地烙在了听者的内心。听众朋友，这首歌也代表我们今天的同行就要结束了，《讲不出再见》，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一路同行当中收获一份美好，一份喜悦，祝愿你五一假期快乐，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能够有更好的安排。好了，朋友们，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4，我是主持人张凡，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1-10度，盖州22-9度，大石桥22-9度，鲅鱼圈22-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上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5-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好了，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以下的节目。
11: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4: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下面为您播报这样一则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12点到3号早8点，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及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做好防雷工作，尽量避免户外作业活动。
1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总幻想着看一次大海便能够满足，于是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却又有了更多的幻想，想看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人最悲伤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以后

也阻止不了爱的决心，伤害再大也依旧为爱情苦撑。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山无棱天地合的海誓山盟，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想要的从来就是当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担。

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一生很短，我们不想去远方，只想在你身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原来我们最大的惩罚是后悔，最痛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人呢就是这样，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想珍惜，往往要失去了才觉得遗憾，可以弥补的时候执迷不悟，无法挽回了才恍然大悟。这首歌

所以想把我的翅膀也给你飞翔，让你碰到梦想的光。我爱你，所以房车都比不上你，爱的是你，简简单单的你。有时候陷入悲伤困境的我们记性太差，总会忘记身后有那么一个人在紧紧的跟随和陪伴。苏打绿的歌。

发行的。一般说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代表对方很在意你之前的行为或者话语，说出这句话的人会有委屈的感觉，那也或许是爱到极致或者忍受到极致的一种表露。我不喜欢早起，但如果是你，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出的意义在于照出晴天，晴天的意义在于让我清晰地看见你。周杰伦的歌《晴天》。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两店同

0: T。
1: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

0: 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我是主持人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局部雨量偏大，偏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0到19度，盖州10到19度，大石桥9到20度，鲅鱼圈8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11点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5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

好，我们来看看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二十四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呢是4到15度，舒适度指数是0级，人体感觉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6: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2: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3: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4: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7: 在路上就听 FM95.1
1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9: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1: 日历上的数字，
22: 钟表上的转针。
2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0: 记 声雷动，
0: 呀呀呀，
2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0: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燃起来，下午好啊，收音机旁的每位听友，欢迎您锁定边走边听，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婉迪。那此时此刻呢，我可以通过直播间的显示屏可以看到，在万达路口啊，少年宫路口，这个车流都非常的顺畅，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外面在飘着小雨，是吧？上午有提醒你，如果出去玩，出去尬游，你要带雨具，你有没有带？五一的假期就在这种惬意的感觉中慢慢的舒展开来哈，延续上午的温暖基调，下午呢还是陪伴着大家来听一听和劳动有关、青春有关、浪漫五月有关的歌曲。那老歌里呢，我们可以在它那里面去品味经典，新歌呢，我们去感受时代的风华。在这个慵懒的午后，让音乐抚平疲惫，用歌声治愈心情，就让我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五月专属的温柔与力量。我可不可以给你们提一个要求啊？如果你在车里开车的话，比如说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要动起来，好不好？就做一做回旋的运动啊，动一动腰啊、胳膊啊，做一做拉伸啊，因为真的一坐坐好几个小时对身体很不好，记得啊，这是我对你的要求，加油。像我们还是和上午一样啊，分成四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我们就来致敬坚守，致敬平凡的劳动者。都说劳动最光荣，这话是一点也不假哈。你看咱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上班的、开店的，就是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务的，只要是踏踏实实干活、认认真真的生活，就是最了不起的劳动者。接下来的这四首歌呢，就让咱们聊聊劳动，聊聊坚守，听听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大家一定会觉得有一首歌特别有劲儿啊，从小听到大，铿锵的节奏一出来，浑身都有干劲儿。这首歌你猜一猜是啥？咱们工人有力量。一听这个旋律，是不是我们都是在想那些默默干活的人啊？你比如说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小哥，还有送快外卖的小哥，他们都很辛苦。我们有的人在五一放个小假期，他们有的人现在还工作呢，是不是？我们给他们点赞啊！我们一起为他们献上这首歌，咱们工人有力量。

0: 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听完以后，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有精气神了？这劳动啊，不分高低，付出就有价值，为每一个努力生活的自己点个赞吧。我刚才通过大屏呢看一个场景啊，就是在过在青少年宫过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一个妈妈把这个伞使劲儿的往孩子那边倾斜，就觉得很感动啊。可能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在陪伴孩子，可能母爱就是这样。而且五月呢还属于母亲，我们也为这位妈妈点个赞。下面这首歌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
0: 稍后再回来。
1: 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

0: 新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6: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在等待广告的时候，婉迪好着急啊，因为我准备了那么多首歌想放给你听，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广告真希望它能好好的发挥作用，希望那些做生意的生意人都能够每天都有一个进步，好不好？有的时候就在这儿想，我看着面前的这个大屏啊，看着车河，看着人流，我就在想，啥是稳稳的幸福呢？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你的期待又是什么呢？很多人啊，我觉得我们并没有什么华丽的愿望，我们就是要普通的幸福，比如说可以踏实的工作呀，家人平安呐，日子安稳呐，简简单单就挺好的。我们要的幸福真的不复杂，好好上班，回家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家人都健康，这就是稳稳的幸福，对吗？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稳稳的幸福》。

嗨，你在听吗？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们在做的栏目呢是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婉迪。刚才的那首歌我听得好痴迷啊，完全沉浸在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好戳我的心啊，你是不是这样？你也想要稳稳的幸福？其实幸福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抱怨啊，或者是不满足啊，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珍惜我们已经在手中握着的幸福，而是去期待那些遥不可及的，在天边的，那样的一个目标。其实我们可以建立一些小小的目标，我们就是好好的劳动，好好的生活，幸福自然就来了。下面的这首歌呢，我很想给大家讲一个场景，应该是去年的除夕，我走在路上，已经很晚了，因为那值班嘛。回去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然后万家灯火，很多人呢都路上都已经很少有人了，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环卫工人在工作，在劳动，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在心里想给他们唱一首歌，就是那首《无名的人》。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好，把它做一个伴奏音乐吧 Monsters。啊，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6:36了，我是婉迪，您在的频率呢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是边走边听，就是在这一路上我们搜集好多好多的歌放给你听，期待在听歌的过程中我们会产生一种共鸣，虽然我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我，但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流在向着一个方向，好吗？有人讲啊，说太敏感了不好，因为你会感知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就比较累。但有的时候我在想，敏感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尽情地去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酸甜苦辣，然后我们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鼓劲，默默地拔尖儿。无名的人啊，我敬你干了。

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是《山河星光》，这是一首很大气的歌，而且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王一博唱的，我们来听听他的《山河星光》。

刚才和大家听了一首来自王一博的《山河星光》。那在这之前呢，我也说这确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idol 啊。那为什么会喜欢他呢？因为我觉得他人狠话不多，他就是做事情非常的清醒、自律、专注、实干，浑身的正能量哈。不管是做演员啊、做舞者呀、攀岩啊、拍纪录片啊，还是说做模特啊等等，他都是那样的认真，他也不炒作，就是不张扬，靠作品和实力说话，而不是被流量所裹挟。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真的特别特别应该是我们青少年啊青年人该有的一种特质，很棒。

什么是青春的样子呢？不管你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还是人到中年，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少年啊。青春，我觉得不该那么严格的分年龄，而且所有以年龄为骄傲的人，你都会觉得打脸来得太快，因为时光真的是不等人，不会宠溺任何一个人，在时间面前大家都平等，时间会过，人会老，但是只要你心里有热爱，有冲劲，永远就都是少年。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青春修炼手册》。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在这之前呢，放的一首歌呢是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真的非常青春啊！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一下子好像就都回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哈，比如上学的时候在操场上和同学打打闹闹啊，然后我们站着排去看电影啊，然后努力刷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景一下子就回来了。你在想什么？你青春里最难忘的一件事又是什么呢？

刚才放这首歌，因为我知道此时此刻很多人啊，可能都是在车上嘛，不知道你有没有听，你有没有随着这一首歌来舞动哈？啊，真的让人太开心了，就让人心肝脾胃肾都特别开心的这么一首歌。所以说音乐有能量啊，音乐也有力量啊，听好听的歌，充满正能量的歌，你就会很阳光很正向，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这一段呢是就要告一段落了，会进广告，稍后我们再回来。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

0: 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2: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欢迎您来到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是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局部雨量偏大，偏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0到19度，盖州10到19度，大石桥9到20度，鲅鱼圈8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11点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5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我们再来看一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体感指数是4到15度，舒适度指数是0级，人体感觉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呢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预计2号20点到3月5号5点，营口市西市区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和航线将会受到影响，请做好防风防火工作，妥善的安置室外物品，尽量避免户外作业活动，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回港避风或者是绕道航行。预计2号12点到3号的8点，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及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呢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做好防雷工作，尽量避免户外作业活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2: 红日一生在东方。
1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4: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1: 当回忆惊醒，

所有的好朋友，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7:12了，想知道大家的五一计划都是什么样的，怎么度过的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在旅途中啊，去享受大好河山给大家带来的那种滋养。可能有很多人呢，在这个假期呢，要好好把家里做一下整理和归纳。还有人呢，想在这一段呢，好好的帮助孩子来更好的来学习，做一些为考试啊、考学呀、打一点基础。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都5月2号了，很快就是高考啊、中考啊，就大家都在紧急的备战哈。那不管你在做什么，都期待这个假期呢你是快乐的。如果可以的话，稍微躺平一点哈，就不要节奏那么快。五月真的有好多主题可以讲啊！五一呢是劳动节，劳动最光荣。5月4号呢是青年节，青年永远是浑身是劲儿啊，热血激昂。还有呢，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母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爱。所以在这个五月，我们要好好的享受春光，享受这些浪漫，还有那种温柔的力量。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7:18了。刚才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这是唱给我听的。尽管啊，我们的年纪已经是很大很大了，但是还是会有那种感觉，一腔热血哈。前两天和一个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讲到了这样的一件事，他说：“你知道吗？我最近有一些变化，我开始愿意做家务了，去做整理收纳的事儿，然后每天都把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而且呢还迷恋上了健身，我一天觉得真的特别好的一种生活状态。”他说，以前这些在我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却给了我现在很多很多的幸福感。哎，真的是这样哈，就在生活中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事情有条不紊的进行。你比如说你在炒菜的时候，你脑子里通常都会有一个计划，洗菜呀，然后放一点油，放一点盐，下一步要怎么样，要并列的做什么，在烤箱里烤点什么，在锅里炖点什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是有逻辑存在的，你也会花一些心思去让它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你不断的在超越过去的那个不咋地的你自己哈。在这之前呢，婉玲一直在和大家一起听和青春相关的歌。

哈，就青春就是斗志昂扬嘛，每一首歌都那么的充满了激情，热血沸腾，因为青春就是要热烈的，要敢闯敢拼，要树立自己的 flag， 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放缓一点节奏，如果你此时此刻在车上，我们听一些慢节奏的歌好吧，因为旋律温柔就可以很治愈，我们一起放松一下。那这一时段呢，我给大家先放的这首歌呢是初夏，我们一起来听吧。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如果啊，我让你做一个选择，在十二个月份中，你选哪一个月份你是最喜欢的，你会选啥？然后如果我让你在四季中选择，春夏秋冬选择，你会选啥？说心里话，如果让我选，我就会一点犹豫都没有，最喜欢的月份呢就是五月，那最喜欢的季节是初夏，就这个时候不冷也不热，然后不至于大汗淋漓，不至于很燥，就是很舒服，你觉得呢？今天已经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了，你都干啥了？出去走没走一走？尬有没尬有？现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哈，有没有溜达啊？有没有见你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去看花了吗？去看海了吗？去吹风了吗？去吃海鲜了吗？去烤串了吗？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假期就是把我们紧张的生活节奏做一个调整的非常好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慢下来，可以躺个平啊，感受一下身边的美好，有一些小小的幸福哈。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给大家放的是《岁月静好》，我们一起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小时候，
8: 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9: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7: 昨日一生在东方。
16: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9: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6: 当回忆惊醒，
20: 是谁在敲打我？
16: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北京时间17:37，欢迎您回到边走边听。不知不觉啊，节目已经聊了几个片段了，几个环节，几个单元，劳动啊，青春啊，五月的美好。那在最后这一个片段呢，我们来一点正能量。让我们一起奔赴未来，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未来都值得期待。下面的这首歌呢，它的旋律非常的清澈治愈，不管遇到了什么迷茫什么困难，总有一束光指向远方，给我们坚持下去的勇气。好，我们一起来听夜空中最亮的星。

记得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呢，说什么是散文呢？叫形散而神不散啊。其实我们过假期也是这样，我们这两天可以让自己稍微晚一点起啊，然后时间不要那么赶啊，我们可以出去玩啊，有的时候甚至会熬一个小夜呀，但是我们永远会记得我是谁，我要做什么。那这个假期过完了之后，还是要自律且清醒的。因为不管是上班啊还是上学呀，生活还是要打拼的，你就有那种牢牢的把握感，就会很踏实，要打起精神好好的努力，因为未来不会辜负任何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好，我们一起听杨帆《未来》。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的《海阔天空》这首歌是不是都刻在你的记忆里？人生的路上，只要心怀理想，永不放弃，总会有海阔天空的那一天。愿咱们都能够守得住初心，熬得过风雨，见得到彩虹。

我的朋友，这一路的相伴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是最后一首歌，愿每一位朋友在五一假期的时候都能够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生活，致敬自己的付出，珍惜身边的美好。你是最棒的，我们都是最棒的。好了，今天的相伴相随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5，我是主持人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局部雨量偏大，偏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0到19度，盖州10到19度，大石桥9到20度，鲅鱼圈8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11点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白天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5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呢是4到15度，舒适度指数呢是0级，人体感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从2号的12点到3月8号，到3号的8点，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及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做好防雷工作，避免户外作业和活动。预计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5点。也就是2号20时到3号的5时，营口市西市区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和航线将会受到影响，请做好防风防火工作，妥善的安置室外物品，尽量避免户外作业活动，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回港避风或者是绕道航行，

各位听众，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6: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6: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1: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0: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哎呀，
1: 警官同志，
2: 这样
3: 你要相信我们啊，我们真是。
0: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4: 不是。
0: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3: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2: 多少个人坐车？
3: 185人。
2: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3: 45人。
2: 4辆大车呢？
3: 能坐180人。
2: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3: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2: 还有5个人没坐。
3: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2: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3: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2: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3: 妈妈，我错了，让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4: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0: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一辆
1: 李
2: 二位老师好，早就知道你们的大名，好像是1987年吧。二位老师在全国首届业余相声电视邀请赛上一战成名啊。
1: 对呀，当时黄梦如获得逗哏1等奖，李宝莉呢获得捧哏2等奖，孙梅梅先生获创作奖，作品叫《妈妈的婚礼》。
2: 对对，您在文章当中介绍过。
1: 那可不，那次大赛一个作品改变了3个人的命运。
2: 三个人
1: 呢？来，你们俩自己说吧。
3: 那我先说，我呢就是个工人出身，通过这次大赛呢，我调入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待了7-8个月吧，然后又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应该说是很幸运吧。
4: 我李宝莉啊，之前是市粮油公司的卖粮的，获奖之后，哎，我调入了市歌舞团，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
1: 出了这2位之后啊，就是孙维民先生本人，他原先是市土产公司的装卸工人，大赛之后被调入了市工人文化宫，成为体制内的文化干部。
3: 是啊，我们真的要感谢这次大赛啊，给了我们逆天改变命运的机会。
4: 更应该感谢师傅。
3: 是啊，
4: 没他就没有我们今天。
3: 嗯，
2: 那二位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孙先生学的相声呢？
3: 应该是15-16岁吧。
5: 这你还没听出来吗？
3: 啊，
5: 这你妈妈是想结婚，想老伴儿，想结婚，
3: 想结婚，
5: 啊，没听出来吗？
3: 那可不行，
5: 咱们得问问。
3: 那我可得问问。
5: 问问他。
3: 我说妈，哎，那什么，你是不是？
4: 相声《妈妈的婚礼》是为我们俩量身打造的，当时我们俩正。

0: 在外地啊走穴，通讯也不发达，我师傅追踪了三天才在河北滦县找到了我们。回来后师傅就给我们指导排练，哎，两个月后正赶上全国业余相声大奖赛，我们就参加了。
1: 说起这次大赛，黄梦如和李宝莉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他俩互相回忆着向徐诗如讲述当年比赛的盛况。
2: 我问什么事，你问
3: 不好意思
2: 直接了当的问。
3: 我说妈，哎，什么你吃饭没？
2: 哎，嗨，这费劲的，你干脆点问。
3: 你怎么问？
2: 你是不是想结婚吧？
3: 你看可以吗？
2: 对，怎么样？这老太太说出来了，她就是想结婚。

0: 八对相声演员呢进入这个最后的决赛，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了最后。
1: 把他绕过去了，
2: 孩子爷爷紧紧地把我的小宝贝抱在了怀里，
1: 真感动人啊！
2: 当时乐得我妈妈眼泪都下来了，
1: 真是合家欢乐。
2: 哎，你说这个场面热不热闹？
1: 真热闹！
2: 老年婚礼好不好？
1: 太好了！
2: 你妈妈改嫁，你还能上吊吗？
1: 哎，那可不能了，
2: 那赶紧劝你妈妈改嫁吧。
1: 这我可不敢，
2: 为什么呢？
1: 怕我爸爸揍我。
0: 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3: 哎，也可以说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预备的。黄老师，您都全国一等奖了，完全可以拜个名家呀，为什么一定要拜孙先生呢？
0: 啊，是这样的，我到了北京以后呢，接触过很多的明星大腕，在广播说唱团的时候呢，我是跟刘慧搭档，他呢拜姜昆为师了。我从广播说唱团走了以后，也接触过很多的这个相声界的明星大腕，像高英培啊、侯月文呢、都是相声大师的吧。我们接触很多，但是我内心还是想拜我恩师孙维绵为师，因为我从小就是我恩师培养的。我
4: 也是啊。2005年师胜杰来营口演出，晚上吃饭的时候，当着大伙的面就要收我为徒。我当时啊，要是敬杯酒喊声师傅，哎，我早就入门了。
5: 拉倒吧，当时啊孙先生在场，您叫他出口吗？
4: 可以这么理解吧。
5: 孙先生这个人挺大度的，他所以啊迟迟没拜个师门，其实是一直鼓励有成就的弟子攀高枝拜名家。
0: 怎么说呢，就像闺女出嫁吧，这个父亲心里是最高兴的，但是呢也是恋恋不舍。我猜啊，师傅就是这种心理。
4: 哎，师傅来电话了，我接响。
6: 哎，宝丽啊，我现在从高铁站往回返，估计回去就到饭口了。这样吧，咱们去饭店吧，边吃边唠好不好？
4: 哎，好嘞师傅。师傅让咱们去饭店啊。
5: 徐编导跟我们一起过去吧。
3: 你们研究事儿，我就不打扰了，咱明天再约孙先生。
5: 行吧，今天有点慢带仓促了。
3: 能够采访到黄老师和李老师也是收获。
7: 哎，上菜了。各位先生，菜上齐了，你们慢吃慢用啊。
0: 来来来，咱们一起端起杯，先感谢王峰友先生为我们的事儿专程来一趟。
4: 谢谢王先生。
0: 先生您辛苦。孙维绵，二哥这名号在全国曲艺界那可是如雷贯耳，早该有个门户了。哎，王峰友先生啊是捧哏大师白全福老先生的关门弟子，我们老哥俩呢已经商量好了，他以带拉师弟的形式把我拉进白家门，现在就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4: 好事儿啊师傅，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
8: 师傅，我们没意见啊，名门正派啊，咱们是正宗的白家门了。
0: 哎，没意见就好啊。那年呢，白全福先生、常宝霆先生到营口演出，我到后台呀就看望二老。白先生呢特意的送给我一个橘子，我握在手里呀，那心里头热乎乎的呀。当时啊我还没有拜师的这个想法，这兜兜转转这么些年呢，终归是缘分呐。二哥呀，看来这是命中注定，咱老哥俩能成为师兄师弟了。别叫我二哥呀，你是先进的门啊，论起来我得叫你师哥呀。
8: 哎，威明二哥呀，二哥是个官称，侯宝林大师不也喊您二哥吗？
0: 就因为侯宝林大师叫我一声二哥，我能为曲艺付出这么多年，我都不后悔。
8: 师傅说的太好了。
0: 对，好
8: 好好好。

0: 赵秘书长，咱不是找孙维棉先生吗？怎么来公园了？
1: 孙先生在楞严寺公园义务教授徐呀，已经十多年了，这个时间段只能在这儿找到他。
0: 原来是这样。
1: 徐编导，您往那儿看。孙先生的楞严寺长廊曲艺班就在那儿，他像一条艺术生产线一样，走一批来一批，每年都活跃着数十人，小的呢年仅六七岁，大的已年近半百。这些学员大多呀是慕名而来，只要是找这学曲艺的，孙先生都送他们一副快板。我统计过，这些年他足足送出去600多副快板。
0: 600多副，老人家真舍得往里花钱呢。
1: 要不怎么全国曲艺界都喊着孙二哥呢？
0: 我正想问您呢，孙二哥的名号是怎么来的？
1: 首先吧，孙维棉先生在家行二，亲友间比他小的同辈人当然得叫他二哥，后来这个称呼就在当地的曲艺同仁间叫开了。外地的相声演员到营口来看当地的曲艺同仁，都尊称孙维棉先生为孙二哥，他们也跟着叫，慢慢的扩散到了全国曲艺界。但是啊，能担得起二哥称谓的人绝不仅仅是行二这么简单，历史上有很多叫二哥的人，差不多都是一些豪爽仗义之人。你比如说秦琼秦二哥，比如武松武二哥，都是靠行侠仗义闻名于世。在这方面，孙维棉孙二哥当然也毫不逊色。
0: 这回我明白了，咱孙维棉二哥是仗义的二哥，

0: 看着我，哎，看着我，别停啊，别停啊！板凳宽，扁的长，扁的要绑。
1: 徐编导，您看见没？在那儿领着一群人打板的，就是孙先生。
2: 哎呦，别说，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1: 师傅，
0: 哟，过来了。
1: 师傅，我前几天跟您说的央视的《夕阳红》栏目的编导徐诗如，就这位。
2: 孙老师您好，很荣幸见到您。
0: 哦，你好你好，这怎么还把央视还惊动来了呢？
2: 哎，谈不上惊动，孙老师，是您的大名太响了，我在北京都听到了。
0: 是啊，你先等一下啊，孩子们，你们好好练着啊，绕口令每一段十遍啊，继续练啊。那个徐编导，咱们上那边说话。
2: 孙老师，您的这些孩子们都是怎么来的？
0: 我也不打广告，不招生，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2: 那您在学员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0: 也没有什么标准，我是有教无类。你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啊？
2: 那也是，
0: 就不一定把孩子培养成相声人才，但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区域的小环境，是一个小气场。
2: 那这些孩子为什么都愿意找您学呢？
0: 我不收费呀，不只是我，全国快板书名家臧志宽先生也来这里义务讲课，还有这个王印泉呢、李立山呢都来过。
2: 您为什么不收费？我看您挺辛苦啊。
0: 哎呀，说句实话吧，到我这来学曲艺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我要是收费呢，就把人家孩子挡出去了。我就会说点相声，会点快板，人家的家长还说感谢我。我说呀，你们把孩子交给我，我非常喜欢，我得谢谢你呀。
2: 明白了，孙老师，您这是大爱呀。现在我不耽误您教学了，咱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您有时间吗？
0: 有啊，
2: 明天我想去您家里。

0: 咱爷俩接着聊。
1: 我当然欢迎了，再见再见。
2: 他们标兵奔北国，炮兵并排奔天朝，炮兵大大标兵炮兵标兵大炮炮兵炮。
3: 看着孩子们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看着孙黎年先生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徐师如不忍心再打扰他们，这才约定第二天去孙先生家里采访。
4: 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上集播送完了，出品人刘宇，总策划王中禄，监制王堪，导演纪伟、赵晨曦，编剧赵树发，旁白袁小晨，录音制作姚志远。剧中孙维民由吴晓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魏殿俊、黄梦如、李宝莉、杨迪、何西林、孔一凡、陈杰、吕六义、江东、灵岩寺公园长廊曲艺班小学员等。京东大鼓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作词赵树发，演唱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

0: 辽源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义务授课数十载，桃李芬芳满人间，一声二歌行天下，满腔热血润曲艺。欢迎收听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原创出品的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下面请听下集。
2: 带着对孙维年先生的诸多好奇，徐诗如如约来到孙维年家。
3: 孙老师。
4: 哟，这不是徐编导吗？
3: 孙老师您好。
4: 你好。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嘛呢？
3: 让您说的，这不是应该的吗？
4: 还应该的。快进屋，快进屋吧。
3: 孙老师，墙上这幅字是姜昆先生的墨宝吧？
4: 对呀，姜昆听说我在楞严寺公园义务开办曲艺班，特意呀、给我写了一幅字，让孙晨送给我的。
3: 孙晨是？
4: 他是咱们营口出去的曲艺作家，现在可了不得喽。
3: 他也是您的学生？
4: 孙晨呢，在他的相声作品集后记里说，我是他的相声的启蒙老师。人家现在可是姜昆的徒弟了。
3: 哎，这还有一张您跟侯宝林大师的合影，这张照片肯定有故事。
4: 嗯，上个世纪70年代，侯宝林大师啊到鞍山演出，我去观摩，侯宝林看见我呀，就喊了一声孙二哥。我听的是好像是喊我，但我不敢想象啊。我正琢磨着呢，侯宝林呢冲我招手，我嗡的一声，脑袋就一股血就涌上来了。我就一点点往前凑，拐到侯宝林大师的胳膊，我就想啊，侯宝林大师干嘛管我叫二哥呢？干嘛跟我合影呢？人家呀是从相声这门艺术来的。
3: 孙老师，您的经历真是太丰富了。这样啊，咱现在从头讲起，您先说一说是怎么走上曲艺这条道路的。
4: 哎呀，这要从哪说起呢？我们家呀，上一辈的下一辈的都没有爱好曲艺的。我是从农村广播大喇叭里听到相声的。
5: 人知道你是谁呀？
6: 我知道那是喊谁呢？
5: 那就是喊你呢。
6: 哦，我姓卞，叫道走，这叫什么人？
7: 不受限制吗？这
4: 怎么
7: 现在我没
4: 做
7: 出功能？
4: 我听的第一段相声就是侯宝林的《夜行记》，我就站在电线杆子底下下面听，听着听着我就入迷了。那天呢就下大雨，我顶着大雨也不走啊，一个字不差的我都背下来了。但是呢，我没看过现场啊，不知道怎么表演。1960年呢，常宝霆、白君福来营口演出了，这一下我可看见了。哎呀，把我喜欢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离不开这个行当了。
3: 那我听说来营口的相声演员，您都出面接待？
4: 那是必须的呀！他们到营口来，一出站台，我一嗓子喊出了演员的名字，对方一看呢，哟，二哥来接我了。天南海北的，只要是相声演员，那就是江湖上我们这个行当的人来了，我必须得管呢。火了呢，我替他们高兴；泥了呢，我帮他们解决问题呀。钱在这儿了，我得供他们吃饭呢。
3: 那如果人多可怎么办？
4: 哎呀，我经常在我家院子里呀、搭个灶台，头天晚上就开始做，跟办事情娶媳妇似的。有一次啊，杨振华和金兵厂他们来了，我一下就把两大客车的人都接过来了。在海边我杀了羊，我跟邻居借了个存折，我给花了340块钱。我老伴儿

0: 了一声就哭了，他哭的呀是那个时候的难处，女人呢想日子呀。
1: 那家人能理解您吗？
0: 这不今年春节我闺女和儿子摆上了酒席，我端起酒杯我先说，爸爸谢谢你们呐，爸爸没有资格享受这个，没有打算享受你们的孝敬，是因为打小的时候我对你们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知道你们恨怨爸爸。桂宁当时听完以后就哭了，说爸呀你才知道啊。
1: 孙老师听得我都感动得要哭了。
0: 你们这个年龄啊很难理解，那个年头啊没有金钱这么一说，也没有物质这么一说，人与人之间呢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感情。
2: 孙爷爷，我来看您了。
0: 哟，你是谁呀？我怎么认不出来了呢？
2: 我高明泽呀，十年前是您冷眼似长廊曲艺班的学员。
0: 哦，这都大小伙子了，我上哪儿认去啊？你现在干什么呢？
2: 孙爷爷，我现在呀就读于播音主持专业，已经大二了，抽空啊来看看您，明天我就回学校了。
0: 哦，那挺好。
2: 孙爷爷，当年跟您学的那些啊现在我全用上了，学校的迎新晚会元旦晚会我都是主力呀，现在已经是南昌理工的小名人了。
0: 哦，那得恭喜你。
2: 孙爷爷，我今天啊是特意来感谢您的，真的能遇到您我可太幸运了。
0: 你现在是什么程度了？
2: 孙爷，你看我手机里有我演出的视频，是我跟同学唱的对口快板，请您给点评点评呗。
0: 啊，好好，我看看，给我看看。
3: 这经过一番口舌战，他灰溜溜的下了线，是非不辨举不清，正义终归在上方，假作真实还是假，岂容风风雨卖假，人民英雄人民爱，董存瑞精神全万代。对，董存瑞精神是他的。
4: 第二天，孙维绵先生的冷眼似长廊曲艺班在泰顺祥曲艺茶楼举办汇报演出，徐世如应邀前去观摩。

0: 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观众朋友们，光临泰顺祥体育茶楼。冷眼寺长廊曲艺班汇报演出现在开始。首先有请孙维民先生讲话。
1: 我呢就不说什么了，大家呢别紧张，咱们怎么练的就怎么演，忘了词儿也没事儿啊，慢慢想。都听明白了没有啊？
2: 听明白了。
0: 好，首先上场的是孔一凡小朋友，他表演的是孙维民先生的原创作品快板书《东北虎》，相声《我想当大人》做准备。

0: 长白山，好威风。你买千里向条龙，北起黑龙江，跨过吉林省，直奔渤海，到了辽宁。风吹千里林涛吼，虎跳悬崖百丈冰。千里冰封迷人醉，冰天雪地北国情。大山养育万种生命，各种生命在竞争。东北虎大有名，他在长白山上扎根横。他是长白山的宝中宝，他给山河做图腾。
1: 赵秘书长，这孩子唱得真不错。
2: 那可不，刚刚在辽宁省少儿曲艺大赛上获得一等奖。
0: 怕水不怕冷不怕冻，山林海跨雪峰，万里雪原来逐鹿，百丈冰封成英雄。在这样的天地里，东北虎才能显出本色，大展雄风。

0: 在结束采访前，徐诗如提出想到孙维年先生下海打鱼的地方看看，于是一行人来到了大辽河入海口。
1: 师傅，咱先去哪儿？
2: 先到四道沟吧。
1: 车好像开不进去。
3: 没事儿，咱走过去也行。孙老师，您身体可以吧？
2: 嗨，我还怕你跟不上我呢。那个徐编导啊，你看啊，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北边的西炮台那里头，这30里的海滩呐，哪有沟，哪有坎儿，哪有石头，我都知道。那时候啊，我就想啊，多打点鱼啊，想的是还饥荒呢，想的是招待客人。石头坝呀，给我印象最深了。石头坝上长的一个立荒啊，把我的脚都扎烂了。当年呢，我有一个跟我一起招待杨振华的哥们问我，说二哥呀，你这个脚杨振华知道不知道啊？我说这玩意儿让人知道啥呀？
1: 师傅说的没错，那次招待啊，孙先生拉下了300多块钱的饥荒，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40-50块钱。后来孙先生起早贪黑，连续20多天下海打鱼，才勉强把饥荒还上。
3: 孙老师，您是不是一来客人就下海打鱼啊？
2: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啊，哪有钱呢？想把客人招待好，没有别的办法。咱们营口啊，就有这个方便条件。我呢，还有这门手艺。
3: 那客人知道您这背后辛苦的付出吗？
2: 哎呀，我这个人办事啊，是背面冲自己，光面我得冲外面。

0: 师，感谢你们一直送到这儿。
1: 哎呀，客气啥呀，我们得谢谢你呀。
0: 这几天我确实感受到了你们的盛情，孙老师您知道吗，我都感觉我也是当年被您接待过的相声演员。
1: 是吗？
0: 真的太温暖了。
2: 咱互相都加了微信，以后啊常联系。
0: 好嘞。对了，孙老师归门的事儿进展到哪儿了？
2: 差不多了，流程啊都有了，很快。
0: 赵秘书长到时一定要通知我，如果时间允许我也来凑个热闹。快检票了，孙老师、赵秘书长，再见，谢谢你们。
1: 再见，再见，
2: 一路顺风。
0: 谢谢你们。
3: 送走了央视编导徐诗如，孙威年先生的弟子们开始紧锣密鼓地落实拜师收徒的具体细节。这天徒弟们又来到了他们的师父家。
2: 师父，您还有什么指示？
1: 我一切都听你们的啊，你们定，你们定吧，我啊给你们沏茶去啊。
2: 我跟王凤友师大爷联系过，举办仪式时间就定在11月9号。天津那面王凤友师大爷也联系了，到时候他们能来10多个人。
4: 谁来主持啊？
2: 王凤友师大爷说已经定成安排了，他跟两头啊都熟悉，知名度也够用。
1: 嗯，我看可以。
2: 师傅，那么多徒弟总得有取舍吧？
1: 我的建议呢是不低于10个人，师傅大半辈子的心血收少了不合适吧，但是这个年龄啊要有限制，不能低于40岁，你们说呢？
4: 对，太小了不行，我没意见。
2: 接下来就是徒弟的排名了，这事儿啊得你们俩定。
1: 哎，这个不用定，保利肯定是大师兄，我排第二啊，因为保利比我大25天呢。
4: 嘿，这你都记着呢。
1: 再说了，江湖不有个孙二哥吗？以后我就是江湖上的黄二哥。
2: 哎，静一静，徐诗如来电话了。
5: 赵秘书长，忙什么呢？
2: 在师父家正落实拜师收徒的事儿呢。
5: 时间定了吗？
2: 定了，11月9号。
5: 11月9号，巧了，孙老师的那个专题片也大概是那个时间段在我们央视播出，麻烦您替我告诉孙老师一声。
2: 他就在旁边听着呢，您能过来吗？
5: 我现在说不准，不过我一定争取到场祝贺。
6: 一张黑白照片牵起了他与相声艺术的一世情缘。
7: 我明明看过了，这个大师，这个大家，干嘛管我叫哥？干嘛跟我合影啊？
6: 欢笑背后，他是否也有自己的艰辛和遗憾？
7: 二黄就哭了，他哭的是这些难处。
8: 我这人办事，背面冲自己，光面冲爱。
6: 孙二哥的相声江湖，夕阳红正在播出。
3: 2013年12月18日，18分钟的专题片《孙二哥的相声江湖》在央视12频道《夕阳红》栏目播出。孙二哥的拜师收徒仪式也如期举行。
9: 先生，里边请，请您签个到。
10: 我宣布，孙威绵先生拜师捧哏大师白全福老先生仪式现在开始。好，下面呢我介绍一下孙威绵先生的简历啊。孙威绵先生啊，自幼喜爱曲艺，青年时代广交曲艺名家，在全国曲艺界官称那是孙二哥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义务培养曲艺人才，同时埋头曲艺创作，培养曲艺人才上千人，成名成家的那更是10多位呀。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掌声有请孙文明先生。
0: 李老师、黄老师，看您二位很激动，现在有什么感受？
4: 哎呀，跟孙先生叫了30多年师傅了，今天终于名副其实、名正言顺，咱也是中国相声家谱里的人了。
1: 可不，这回啊，我们这帮徒弟心里就托底了，只是感觉这个肩上的责任呢、更大了。哎，我已经想好了，我退休以后就从北京回营口，为曲艺做点事儿，为家乡做点事儿。
0: 赵秘书长，您是怎么想的？
2: 是啊，我感觉营口曲艺即将开启新的一页，营口曲艺的振兴指日可待。
3: 2013年11月9日，孙文明先生正式拜入天津白家门，成为白全福老先生的第19位入室弟子。当天，孙文明先生第一批收徒12人，白家门开始在营口开枝散叶。

2012年，大徒弟李宝莉的弟子李耀旭开办了营口泰顺祥曲艺茶楼。2015年，二徒弟黄梦如开办了营口一笑阁相声俱乐部。两家剧场均开启日演模式，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超过省内任何城市的同等剧场。这一切都得益于孙维年先生的薪火相传。截至2025年末，白家门孙家军已拥有徒子徒孙近百人。现在已经年届九旬的孙维年先生依然精神矍铄，依然

0: 关注着他一生真爱的曲艺事业。
1: 广播剧《松二哥的相声江湖》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出品人刘宇，总策划王中路，监制王堪，导演纪伟、赵晨曦，编剧赵树发，旁白袁小晨，录音制作姚志远，剧中孙维民由吴晓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魏殿俊、黄梦如、李宝莉、杨迪、何西林、孔一凡、陈杰、吕六义、江东、灵岩寺公园长廊曲艺班小学员等。京东大鼓《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作词赵树发，演唱傅润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 04

0: 087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两店同

0: 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读书的时候总想着离家越远越好，觉得那样才算是独立。工作很多年之后，恨不得每个周末都回家，因为除了家，似乎哪里都没有踏实落脚的感觉。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追求，只有尽力追逐过，才能够果断地选择回头。回家的路一直都在，只要心里有爱，家也一直都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处境与另一种处境的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彼岸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去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天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汇当中，他们是等待，希望。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生在世，短暂不过百年，岁月静好，心永远微笑向暖。不盲目，不奢求，过好每个今天，让日子过得单纯而美好。美好的留在心底，遗憾的随风散去。活在当下，珍惜眼前。

童话里不全是骗人的，王子真的存在，虽然不骑着白马，但是他会开车，虽然没有城堡，但他会给你比城堡还厚实的安全感。善良的人总会得到回报，只要你肯去争取，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感谢这个时段你的关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

0: 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

0: 闲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

实活着还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不在于风景多美多壮观，而是在于遇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然后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太阳，去温暖别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用好音乐温暖彼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深埋有你所有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都不要慢慢的离开，要尽你所能决绝的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是更好的，因为他们都已经消亡。

这辈子和谁过，怎样过，过多久。有人是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而有人因为压力。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一起过了，你才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呢，不吓人就行。其实真正幸福的标准，无需理由，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烦恼多，你就算选对了人。希望收音机旁的你能够和对的人在一起。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

0: 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2: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瑞士，瑞士即便在欧洲也只能算是一个小国。本期节目小麦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则是瑞士最小的大城市苏黎世。记得以前在少女时代曾经迷恋一书的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动辄去苏黎世散心度假，邂逅浪漫故事。那个时候小麦就对苏黎世充满了好奇，正好趁着这次机会让小麦带大家一起去那里放松一下心情，也许

您也会有美妙的邂逅。苏黎世在2008年被评为世界上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避开拥挤的人潮，到这个清静的瑞士城市，你可以感受一下别样的文化，徜徉于风景优美的利马特河两岸。苏黎世是瑞士最大城市，是苏黎世州首府，在苏黎世湖西北端利马特河两岸。中世纪时作为商业与航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水陆空交通枢纽。这里是瑞士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又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这里有建于1833年苏黎世大学，有爱因斯坦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瑞士联邦综合工科学校，有建于1898年的博物馆，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旅游业发达，所以很多的国际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在室内有中世纪建造的教堂尖塔、古堡、喷泉。利马特河两岸有双塔罗马大教堂、修女院、菩提园等等。苏黎世在克里特语里的意思是水乡。瑞士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湖泊、巍峨的雪山，但却把所有水的柔媚、雪的清澈尽数给了这神话般遍布黄金的小城。苏黎世人把它唤作小小的大城市，言下无尽的骄傲。虽然说这已经是瑞士最大的城市了，但对于来自中国的小麦而言，苏黎世的小巧玲珑可真是让人称心。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您就完全可以选择徒步的方式，慢慢地游玩利马特河的两岸。所谓的老城区是沿利马特河缓缓铺展开来的，清晨出发是不错的选择。苏黎世的建筑按照规定都不能修得太高，沿街可见的楼房都是精致小巧的。尽管苏黎世的富翁数以万计，但并没有看见太多华宅大屋。晨光下，每栋房屋周围都种着美丽蓬勃的花草，墙壁都是深灰或者粉白，有些老房子四壁还攀爬着苍翠的藤类植物。在老城区里，时常可以看见那种著名的凸窗，被当地人称作埃尔卡。这是一种类似于阳台的建筑，每户埃尔卡的装饰风格和布置都巧尽心思，各不相同，体现着屋主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品味。老城区的道路是用光滑平整的鹅卵石铺就而成，不知它已经承受了多少世纪的风雨磨砺，满是岁月的斑驳痕迹。街道不算宽阔，弯曲周折中别有一番探幽的情致。尼德多夫大街是苏黎世的酒吧地带，全部由小方石铺成的道路，古朴又怀旧。餐厅、酒吧、俱乐部、电影院等都集中在这里，一天到晚都很热闹。你可以随意地到处走走停停，或者在路边咖啡馆小坐。附近有一个普雷蒂格教堂，教堂高97米，是苏黎世最高的一座教堂，它属于巴洛克式建筑。教堂附属的修道院1887年失火，重建后现在作为中央图书馆被使用。格罗斯大教堂要属河畔最醒目的建筑了，老远就可以看见它标志性的两个塔楼。作为瑞士境内11到12世纪建筑的罗马教堂中规模最大者，格罗斯大教堂以及它那双塔建筑已经成为了苏黎世的象征。在格罗斯教堂东面不远处就是市立美术馆，外观非常的普通，暗红色砖砌成的房子有3层楼高，使它闻名遐迩的是门口气势夺人的雕塑罗丹的地狱之门。美术馆内那些瑞士画家的绘画、雕塑和版画
收藏之风让小麦为之

恋恋不已。如果朋友们是在周日来到这里，还可以免费参观。苏黎世对艺术爱好者们可真的是慷慨。来到了这里，最不能错过的是老城区里的圣母教堂，又叫做佛洛穆斯特教堂。作为慕名前来的小麦，当然要去这座哥特式的建筑物走一走。它建于13世纪，最早的时候是个女修道院，以它的壁画和玻璃彩绘飞升于外。教堂附近的墙壁上会有精致壁画，教堂内光线暗淡，不是信徒来到这个地方多少会觉得有些阴森，但是这些精致的壁画可以让人忘记了害怕，流连忘返。教堂的彩染玻璃的圣书出自艺术大师查高以及奥古斯都之手，彩色绚丽，艺术造诣真的是令人惊叹。要想了解瑞士的文化风物，最佳的去处实际上是瑞士国家博物馆。在瑞士众多的博物馆里，它以收集瑞士文化艺术作品为主，规模之大，就算是花上整整一天也不能够浏览遍。这个博物馆是一个古雅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陈列室和大厅的装饰风格都吸取了15至18世纪的艺术成就，展品是历代的武器、军报、军旗等等。博物馆中还展出旧日房屋的内部装饰，是从真正房子移植到馆内的。其他展品有圣坛祭品、家具、香柜、古代钟表、金银饰品、民间服装，总之凡足以说明瑞士文化以及社会演变的实物几乎无所不包。在这里，你可以完整地看出瑞士社会的发展历程。

0: 志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瑞士苏黎世的旅程。有一个说法，曾经有人飞越半个地球，只为了班霍夫大街上一个下午的购物时间。在苏黎世购物，是否就真的比第五大道和香榭丽舍独到，当然无法考证。但是班霍夫大街的繁华富丽不去领略一番，那倒真是对不起苏黎世之行了。班霍夫大街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苏黎世河畔，全长1.4公里，还包括主街道两旁伸开的许多岔道。这里是苏黎世，恐怕也是全世界数得上的最华丽奢靡的地段。街道两边是世界顶级名牌商店林立，所有你可以想到的奢侈品在这里都可以买到，便是店面的装潢布置也心思独具，争奇斗艳，一路上简直是吃不消的视觉盛宴。在苏黎世，除了班霍夫大街以外，著名的购物地点还有石主画街，这里主要是一些顶级的时装店。另外就是阅兵广场，有名的戴维奥夫雪茄店就设在这里。如果你想买的是瑞士土产的工艺纪念品，比如说刺绣、花边和手帕之类，可以去史特城格勒的精品店里搜寻，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除了这些不可不享受的，还有那些精美的甜食，巧克力和甜点简直就是苏黎世的杀手锏，使小麦努力维持了许久的矜持，在萧伯咖啡馆和瑞士莲史宾利里尽数崩溃。这里简直是热爱甜食人的天堂，并且这里的甜食做得那么的有格调。位于阅兵广场的萧伯咖啡馆，从1836年开始作为苏黎世的一个公共机构，如今已经加入了瑞士特殊亚巧克力公司。它的店铺可能让你感觉像是在参观19世纪上半叶的一处景点。当拉开半掩的门扉并走入进去时，落入你眼中的绝不是朴素的小木屋，而是深红的地毯、几进的玻璃柜、躲在里面的精巧甜点、华美的水晶灯和讲究的陈设装修。这里完全是别有洞天又精致优雅的另一番世界。沿着台阶拾级而上，一件件古董艺术品与华美的装饰映入眼帘，而每一间屋子的家具和布置风格都略有不同，有大理石桌面，也有典雅的木桌和茶几，有红色的绒面座椅，干净又高贵，也有舒适的沙发，让人想就这么蜷在上面慵懒一下吧。周遭精致的壁纸更能够衬托出屋内欧式华丽的装饰风格。二楼的房间里还有一架钢琴，让这里在晚上就变成了充满情趣的琴吧。古老的木质桌子上摆放着蛋糕、甜饼和巧克力，讲究气氛的苏黎世人把他们的茶桌布置得美轮美奂，那些精巧诱人的甜食让你眼睛都不想移开。最值得推荐的还是用瑞士特苏亚巧克力制作的热巧克力，上面涂有他们自产的鲜牛奶乳酪，热乎乎地吞下去，那种香甜的滋味可以绕舌三日。瑞士莲史宾利也在阅兵广场，它是斯普伦里巧克力公司的总店，这个在瑞士已经传承到第6代的巧克力老字号，已经成了苏黎世不可替代的巧克力标志。在瑞士莲史宾利，他们只用最新鲜最高品质的原料，并且强调

手工制作巧克力和蛋糕，甜蜜和细致是完美的总结。在这个著名的巧克力店里，不但可以购买到最优质绝伦的巧克力，精致糕点也值得尝试。喜欢甜食的人把这里视作苏黎世的乐园。比较有特色的是马卡龙，一种用蛋清、白糖、杏子等做成的饼干，彩虹式的颜色可爱又绚烂，还有用摩林的奶油混合而成的卢森堡小马卡龙。吃卢森堡小马卡龙的时候，有人打的比喻非常美丽，说它就好像是吃夕阳中粉红色的云彩一样，一种异样的甜美和细腻。漫步在街道，小麦就想，也许选择坐着游巡船会好一些吧，因为小麦发现那也是当地人的交通工具。带着游人们沿着利马特河来游览苏黎世，在观赏美景的同时，还可以向当地人打听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传说。如果坐船沿东岸走，西岸回，经停几个小码头，每个码头聚集着游泳戏水的人们，每当船开动的时候，船尾的白色泡沫让无数小孩大人奋身跳进拥抱水浪，湖面有无数的私家游艇，太阳下的蓝色湖面白帆点点。一个半小时的巡游，小麦也晒足了阳光，领略够了苏黎世的美景。下船之后又留在湖边看看白天鹅群，看美丽优雅的它们如何傲然迎对游人，却又是好玩又贪吃。时间真的是差不多了，小麦要出发去中央火车站，下一步我们将会去搭乘火车前往西南边苏黎世人最热衷的城市绿色归隐区尤利伯格。你要坐的是 S10 号线终点下，十几分钟的车程，列车渐渐驶出了城市，驶向了大片的高尔夫球场，驶上了绿色山林终点站的地方，车头几乎开到了一个山崖边上，实在是无路可走才肯停下来，很有意思。从这里有几条不同的登山路径可以选择，不过也累了，而且如果在旧城区停留时间太长，时间不允许小麦去走需要2个小时的山路的话，花十几分钟爬到小山顶俯瞰苏黎世城市的全貌。这个山顶有一个酒店，就叫做苏黎世之巅酒店，酒店外还有一个露天电影院和一个可供盘旋而上的瞭望塔。不过上不上塔都无关紧要，因为眼前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的视线了。山风吹过，视野辽阔，躺在珊瑚臂弯里的苏黎世在你的眼前一览无余。从城市到乡间，本来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乘车转车你才能欣赏到不同美景，可是在这山巅，你只需要轻轻一转身便掠过了都市，眼睛停留在了葱绿山后那一片夕阳下宁静的瑞士小山村。小麦从来没有见过像苏黎世这样对自己自信、富裕却又厚道的城市，它处处渗出繁华的气息，却又是一种非常内敛的方式。任何人到这里不会感觉被它的富贵关在门外，气派的高楼大厦间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傲慢，那些个金融财团的总部也都隐于城市规划的下面。在这里消磨一天吧，你对苏黎世的观感不会超越于人性的温情之外。本期的节目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梦想旅行日志再见喽。

0: 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

0: 0041-004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竟开始莫名的开始思索你，初见的樱花落了又开，纷纷然如你的发尾，搅乱我的逻辑定律，如何闯入你内心那座迷宫？你澄澈目光，恰如夏夜空无形的深处，容不下我半笔笨拙的手写体。明知概率的残酷，也要拆解命运的谜题。若心动是神明预算的微小概率事件，我就演算千遍证明，每步执着

拥抱越冷的水温，是对失去温暖的徒劳追赶。那爱在海底无声沉沦的景象，描摹出心灵难以得救的困境。那刺入骨髓的蓝，竟被化为上帝馈赠的伤痕，在凛冽苦痛中蕴藏着神性恩典。当深渊终是牺牲之处，化为歌谣的终章，我们才恍悟，人间尘海固然苍苍不可测，然而在精神的漩涡里停泊驻留，以伤为弦，正是生之信仰。毕竟此身栖息的深谷深处，竟是星辰月起的摇篮。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或恨，我自相矛盾。纵然时光沙漏倒转，沙粒回涌，却穿不过指缝。明知爱是单向箭头，依旧一针一针刺穿己身。爱者愚昧的独有偏爱原是如此，当情根盲目种下，便化为饮鸩止渴的无言执着。纵然被漠视被遗忘，那份坚贞却兀自闪耀如金箔，燃烧如烈焰，最终竟在卑微处成就一种不朽。单恋本是世上最动人的苦行苦役，凡人是为心中那一点微光燃烧才得

听你最喜欢的歌，一句流淌着奔出陪伴的温度，整个夏天都融化在你手里，更是饱含纯净的爱恋向往。青春本是一则清灵叙事，它偏能用露珠般干净的意象，在阳光，在指尖缠绕的承诺中，将澄澈心跳提炼成永恒。这支回响唱出的岂止少年梦影，分明是我们每个人都曾藏于胸口深处那个未曾褪色的原初自己。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9: 每一首情歌的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少年立于树荫之下远眺，在远处茫茫，可曾泊着一只悄然无际的白桦木船，山楂花悄然绽放之时，多少纯净如水的期待在日夕暮照里徘徊无声，消散如风。这是歌词之中隐隐吟唱的苦涩情愫。他记得山楂树下的等待，他说会乘白桦木船归来，最铭心的祈愿，每每与最苍凉的错过并肩而行。此船未归彼岸，空余寂寥的水纹流转不息。纵使命运如磐石般严酷，将希冀化为破碎散落的灵光，但生命最深沉的执着与纯粹的热望，从未真正褪色消亡。纵千帆过尽无一事，此心所系中却悄然刻痕成心底永驻之锚。任那夕阳碎影零落，最初的无垢之诺，却已在灵魂中永恒沉淀成琥珀。纵年华老去，亦能

一首纯粹的恋歌，去如一泓净水，荡开久违的光泽。歌词的意象清澈见底，骑单车、棒球是小学生式的幻想清单，整个夏天融化成星星，如孩童的梦呓，连同汽水、风铃之类意象的堆叠，是卓志的搬运着美好词藻去示爱。如今成年人世界里的爱，早已精确算计，层层装扮，再难见这赤裸的笨拙感。不预设终点，只追逐着汽水汗湿的手握方向盘，后座飘散的裙卷，星空下飞起的单车，如野风在花间乱撞，撞出了整个夏日的湖光。如此粗糙的赤诚，比起那些钻石光灿的誓言更加动人。星星原是宇宙寄出来的行书，被笨拙的手拆开，才显其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浮生如梦，戏如烟，凡执一物，皆若颠倒想。那歌声悠悠道破，人生如电如云，世事皆电路无常。声色香味触法界中迷醉，翻飞执迷如雾如霜。那痴缠迷雾之处，恰似掌中一颗珠无声旋转。原来我们追逐的辉煌，不过是露影电光，稍纵便泯灭于梦之中。但唱至一别如念，一念如劫，一劫如渊，又令人恍然一醒。所谓我乡，若微尘入瀚海，颠倒世界，便是迷魂汤。莫如学着歌声

涵那句“时间太快，诺言太短”，点破了永恒的困境。诺言如烛火般纯粹，也如纸般易毁。在时间列车轰鸣前行的路上，那些约定被碾成了风里的碎片，甚至来不及说抱歉，遗忘仓促的没有余地，曾鲜活的面容渐褪成泛黄相片。但诺言最痛的部分，恰在于那句“世界在变，我们没有”。变迁的长河里，那抹坚守的固执姿态，徒留一地无法拾取的苍凉。他不动声色拆穿世间情意，唯时间能做沉默而刻骨的证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

0: 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全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现在觉得能和一个觉得你特别好的人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即使有那么多小缺点，对方依然会觉得你很值得被爱。原来人在得到足够的夸奖和爱的时候，真的会慢慢的变得自信和有底气。我们真正需要在乎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让你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人。杜宣达，比昨天爱我。

我永远不可能爱你如初，因为今天的我永远比昨天的我爱你更多一点。你放心，我会努力对你好，过你想要的生活，不辜负我们当初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没有以后了，放弃你那天开始，我安静了两天，静静回想着过去，想一想这段感情，我真的尽力了，笑了笑，我告诉自己这个坎该过了。没有联系的日子里，你在和谁分享着快乐？时间不会让我忘记你，只会让我慢慢习惯没有你。虽然对你难以忘怀，但是也不会对你满怀期待了。不过从来没有后悔遇见你。木哲西，失落解药。

多想拥抱你啊，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身份靠近。我们的距离隔着无数层的玻璃。人生就是这样，刚开始真的很甜，可是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距离又变得很远。

会像以前那么在乎你了，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影响我的情绪，不会再因为你一通电话开心很久，不会再把你单独放一个列表里，不会时时去看你的动态，看你是否过得好，不会再为你有感情而波动心情，因为根本就是浪费感情，浪费时间。曾经我很爱你，但都是过去了。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

少年时赠红豆成舟，现今望相思化愁，清风细雨湿锦绣，回首却是泪先流。爱是什么？爱是爱而不得时痛不欲生，得时还想换人重新再恋。这首歌

世间悲欢知多少，看尽月圆花更好，唯有爱恨最煎熬，山苍茫水飘渺，几许余愁似梦绕，历遍世间的妖娆，唯有情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喜欢超过了合适，那就是值得。同你分享每一场日落，发给你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当然，一点一点的琐碎浪漫会收集不完，慢慢来吧，我不着急，我们还有无数。

你要相信，你肯定会更好的，会发光，会更加明亮。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爱和美好想要给你，所以啊，好好照顾自己，你是这一颗星球上最独一无二的。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个时段正在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行走在每一天，就是行走在路途上，行走在心间，做一朵倔强的花，开在生命的旅途。

身心亲吻大地，灵魂仰望星空，无论风雨，继续盛开的力量。生命因执着而精彩，因无恨而永恒。如果晴天和日，就静赏闲云；如果雨落敲窗，就且听风声；如果流年有爱，就心随花开；如果韶华流逝，就珍存过往。

真心相爱的两个人不会输给外貌，距离不会输给身高，年龄不会输给前任，不会输给别人的流言蜚语，不会输给父母的反对，只会输给不珍惜，败给不努力，不信任，

纠结，爱的方程式你就是拿我一切。夏天的风我们边走边唱，因为有你在我才变得坚强，橘黄色的妆搭在你的脸上，就牵着我的手去那小区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其实就这么简单，在男生的想象中，你爱我就不会走；在女生的想法里，你爱我就会来找我。因此最后你没有挽留，我也没有回头，一瞬擦肩就是一辈子没见。

是看不见的，是存在于微小的，是你们争吵缝隙中的，是不计较回报的，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是易碎的，也是能修复的，是你以为完了，其实它还存在的。节目最后这首《天下有情人》来自齐豫和周华健，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了。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收听。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讨人喜欢的人大多是比较独立的，与人结伴的时候不哗众取宠，独自生活的时候不顾影自怜，任何时候都冷静客观，处理好该处理的事，不过问干涉他人的事。

是两个人因缘分相遇时的怦然心动，是心灵契合时的相知相守。爱就一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两个人从相遇、相识、相知、相爱、相许、相守，直到白发苍苍。

垂垂老矣。爱来时如花开绚烂，爱走时如花落荼蘼。如果你身边有一位陪你一起风雨同舟的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时候想一想，人和人的关系和物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要的关系。要是一念，一念起，缘分就来了，人和物对你的影响力也随之而来。你要的东西多了，各种影响力交织在一起，你没有办法应对，你就被所要的东西控制了。我们应该就是这样失掉自我的。原本我们认为多要才会幸福，要少了好吃亏啊。如果人不要或是少要，或是向内问自己要，自己掌控着自己，生活甚至生命会不会不一样呢？

人生如果错了方向，停止就是进步。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一错再错。把握正确的方向，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而放纵自己。小到一份美食，一段感情，大到所谓的一个机会，一次飞跃，如果发现错了，就一定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5: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7: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8: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7: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8: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喝。

0: 五，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这个冬天，当你还在被凛冽的寒风所困扰的时候，有一座小城却一直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与梦同行，有你有我。各位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小麦要带大家去越南的芽庄。芽庄拥有越南最好的海滩，绵延数公里，周边的海域还有各具特色的小岛，是游船潜水的绝佳去处。作为海滨城市，海滩是芽庄最经典的去处，而且海滩就在芽庄的市中心，在大街上随意的逛逛，在海滩边散散步，这就是芽庄既平凡又惬意的小城生活。小麦最初开始想要来这里，就是因为无意当中看到了在芽庄海滩拍摄到的一张照片，照片好像在诉说着一个浪漫的海边爱情故事，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曾经喜欢的孟庭苇的一首歌，你听海是不是在笑，心里就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到芽庄来看看。芽庄市地处于越南的中部地区，在沿海地区的兴和省，它是越南众多海滨城市当中一个较为偏僻的海边小城市，它的恬静吸引着众多的外国游客。从地形上来看，越南是一个身材狭长的国家，不管你是从南玩到北，还是从北玩到南，在河内到胡志明市的旅游线路上，芽庄都会是必经之地。芽庄是越南中部的一座海滨城市，是越南南方庆和省的省会，是一个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和海口城市。当你刚来到芽庄的时候，小麦被越南大街上嘈杂的摩托车群吓了一跳，但一路前行往中部走来，小麦发现了繁华都市之外，山海天地之间另一番景象。原来越南如此多样，这里也会有高耸的椰林、纯净蔚蓝的大海、银白色的海滩，以及让人浮想联翩的海岛。这样的芽庄和小麦想象当中的芽庄确实是一样的。芽庄古代建有城堡，附近福海地区为重要文化遗址，河口外有岛屿做屏障，这里盛产鱼、虾和燕窝，并且还建有海洋研究院，里面搜集珍藏了1000多种鱼类，是越南最大的水族馆。喜欢水生动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和它擦肩而过。初到芽庄的小麦一眼就看到了一架壮观的跨海缆车，这里是连接芽庄市和珍珠岛的观光缆车。乘船而行，城市背后的山峰连绵起伏，让我想起迅哥去看社戏时的情景，仿佛是踊跃着受挤似的。这种峰峦起伏从陆地一直踊跃到海里，而踊跃到海里的那些山峰郁郁葱葱地改了名字，就叫做岛屿。视野之内，无数的岛屿点缀在巨大的芽庄栏上。芽庄之海的蓝并不是单一的颜色，而是碧蓝，是深蓝，是蔚蓝，是浅蓝，是无数种蓝渐变拼缀的蓝。航行在这些蓝之上，从一座岛到另一座岛， 来到这里的游客通常可以在一天之内游览

四个岛屿，但是小麦最喜欢其中的莫恩岛，这里的珊瑚最好，岸边海水呈碧色，是浮潜圣地。不过我放弃了浮潜，因为有更迷人的水肺深潜，与海底珊瑚亲密接触一下，和鱼群共舞。Moat 岛其实是一个海上狂欢场所，午餐之后各种游船并排在海上开 party， 现场有乐队伴奏，主持人跨界演出，在各条船以及世界各地的游客之间穿梭嬉戏互动演唱跳舞，于是整个海上就嗨起来了，呼哨声欢呼声掌声笑声还有架子鼓和吉他声。而最后的高潮是主持人忽然鼓励游客爬到船顶两三米高的甲板上，在尖叫声中跳入海里。这时海上会有个漂浮酒吧，每个跳入海中的勇敢者都可以得到一杯越南产的水酒以资鼓励。小麦当然也得到了一杯，那杯酒很甜，度数不高，有那么一点点中药的味道。泡在海水里喝酒，这还是小麦生平第一次。在我们狂欢之后，你可以换一个小岛来悠闲一下，游客们可以在这里躺在沙滩椅上闭目养神，享受一下免费的日光浴，精力还充沛的话就去海里游泳吧。如果觉得还不够尽兴，就可以参加海上滑翔伞项目，让一艘快艇把你扬到天上。假如你胆子够大，就从天空尽情俯瞰整个芽庄。如果你胆子小，也可以闭着眼睛拼命地尖叫。总之这一天我可以算得上是上得了天入过了海。另外这里也有专门属于老人和孩子的小岛，不能够潜水的人可以在这里参观水族馆，一个奇幻而且安全的海底世界。小麦没有去水族馆，只是在码头上静静地坐着听海浪的声音，看天空风云变幻，海水画出各种各样的蓝，而远岛苍翠沉静，帆船平静地划出，夕光从云中露下，感觉平时又快乐。实际上小麦在芽庄过了两夜之后，才真正地看清芽庄城市的风貌。虽然作为越南庆和省的省会城市，但芽庄市的城区面积大小只相当于国内的某些县城。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越南芽庄的旅程。相比较越南其他的城市，芽庄更有些现代化和明媚，城市布局细长，滨海而建。属于城区的6公里海岸线全部是无敌沙滩海景，和沙滩平行的滨海路是芽庄的主干街道。疏朗依林、细幼白沙、草顶蘑菇伞、沙滩躺椅和街道另一边的高楼大厦、商店林立，构成了这个热带滨海城市的独特风情。这一切和小麦梦里憧憬过无数次的芽庄真正的重合到了一起。芽庄市内除了6公里长的沙滩海岸，还有一些散布在各处的人文景观。这里的公交车很少，步行不可能，自行车骑着很累，出租车又实在是太贵，那怎么办呢？作为摩托车王国的越南，相比起胡志明市和河内这两座大城市的街道上，摩托车流如同是激流险滩，芽庄的交通状况要好得多。对于游客来说，还没有哪个城市的摩托车像芽庄那样的有亲和力，所以小麦决定在这里来一场芽庄摩托之旅。办完了租车手续，骑车拐入滨海大道，稍微提速，碧蓝的海，绵延的沙滩，穿比基尼的外国女郎，牵着手的情侣，戴越南斗笠的妇人，穿奥黛的姑娘，在你前方，在你后方闪现而过，和阳光一样的明媚，衣衫鼓起了椰风，忍不住想要呐喊一声。想到需要注意形象，小麦并没有这么做，毕竟芽庄人民天天都过着这样的日子。婆纳迦占婆塔是芽庄最重要的人文景观，这个越南占婆时期的古印度教圣地有着千余年的历史，

至今有四座建筑保存下来，既是崖庄的旅游景点、重要文物，也是越南人仍在朝拜的圣地。并且春节也是越南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崖庄人或者情侣或者全家老小都会身穿传统的金族服装，排着长队进塔参拜祈祷。婆纳加塔建在城市北部的一个小山丘上，山下是一个很小的海湾，这里泊满渔舟，远眺两座大桥之外的碧蓝的海。小麦终于再次拧开油门，由东北方向骑去，渐渐地出了城区，加大油门冲上一个小山坡，就到了中雨石夹角。相对崖庄海岸漫长的沙滩，这里的礁石巨岩的海岸地貌显得尤为突出。一望无际的壁，小小的岛屿，点点的渔船，海浪拍打聚焦其岩，在这里光是发呆就会一不小心忘了时间。但终于石夹角最文艺的气质来自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自传小说《情人》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电影的结尾处，梁家辉和甄玛琪饰演的男女主角忧伤的别离，就是以终于石夹角为外景地拍摄的。在怪岩间爬上爬下，在礁岸看惊涛拍岸，在岩缝里捉螃蟹，或者去茶棚里要一杯滴漏咖啡，慢慢地任时间过去。终于石夹角景区虽然不大，但是小麦这里一不小心就能够泡上半天的时间。崖庄教堂是一座有一些中国建筑风格的哥特式老教堂，龙山寺则是典型的中国南方寺庙建筑风格的佛寺。他们都在城市中心人口密集处。小麦拿着复印的地图，凭着手机里的地图 APP 找到他们，倒是有点像是定向寻宝的游戏，仿佛寻找的乐趣要更大一些。不过崖庄教堂的建筑风格确实很有趣，而龙山寺跟我们国内的寺庙风格太像了，倒是寺庙门口如同庙会一般的小买卖更吸引人，尤其是从未见过的，自始至终也打听不清楚名称的奇特美味的越南小吃。崖庄是以海鲜为主，崖庄的海鲜远近闻名，中心地带饭店林立，在市场中吃午饭是很便宜的。崖庄城中心带吃饭的地方多得列不完，总之在市场里吃饭非常便宜。在城北端的谭氏市场有很多当地的小吃摊，也包括一些素食。喜欢冰淇淋的朋友一定要去崖庄的香蕉圣代尝尝他们自己原创的冰淇淋，简直让小麦爱不释口。沿着滨海主路往北方走，就能够看到小山丘上面的婆纳加占婆塔群。这个典型的印度教建筑里供奉了女神婆纳加，相传她保护着当时占婆王国的渔民免受海风海浪的侵袭。经过了1000多年之后的今天，仅剩的四座建筑还算是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现在这里不仅仅是旅游景点，当地的许多越南人和华人依旧会来这里参拜和祈祷。如果您来到这里想进入塔内参拜的话，记得要赤脚。海水碧绿清澈，很漂亮，崖庄的沙滩真心的不错，在海滩上晒太阳也不错，来这里感受一下越南式的幸福吧。终于石夹角是电影《情人》的外景地，影片在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做最后的道别。终于石夹角位于崖庄城北，凸起的岩石朝着大海的方向延伸，站在上面可以感受惊涛拍岸的震撼，风平浪静的时候，这里又是另一番浪漫味道。岩石两侧浅水细沙，无论是拍照或者是漫步，或者只是

来喝一杯咖啡，都是超值的景点。芽庄教堂是一座哥特式教堂，建于1928年至1933年。教堂有中塔和美如锦花绘满圣经故事的天窗玻璃，石头建造的内部墙壁给人以清凉的感觉。教堂外是繁杂吵嚷的街头，而教堂内则是静谧平和，俨然另一个世界。教堂每天早晚举行弥撒活动，常能在门外听见诵经声或者唱诗班美如天籁的歌声。教堂窗户是彩色的，阳光照射着异常好看。每天的黎明时分，海滩的景色随着太阳的升起渐渐明朗，沙岸旁那挺拔高耸的芽庄椰树开始眺望大海远方的冉冉升起的太阳，沙滩色调变得流金溢彩，沙滩上的人一下如潮从芽庄市区冒了出来。原来芽庄的平民百姓比世界上其他的海滩居民更狂热地戏海逐浪，年老的穿着薄衣薄裤一步步地迈入海中，中年人骑着自行车驾着摩托车拖儿带女冲向海滨，将车子倚在椰树一靠扑通扑通地奔向浪里，青少年在平滑的沙滩上舒展他们独特的芽庄霹雳舞，此情此景的平民海滩大展示让小麦不知为何有一些感动。生活不是就应该这样吗？快乐自在地活着，小麦正是在不停的步履中寻找这样的简单快乐。与梦同行，有我有你，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一期的梦想旅行日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胡夏，它会有一种夏天干净热烈的感觉，可能会听到那种久违的温暖，那是一种十几年前简简单单听歌的感动。

当然并不是意味着他的专辑做得很保守很老派，只是那一种他声音里面他的情绪里面直接而淳朴的东西非常的动人。

爱而不得是人生的常态，这句话让很多人看着很难过，但更难过的是我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却要看着他与别人相爱相守。我不仅害怕你不喜欢我，还会害怕爱你这件事让你备受压力，倍感苦恼。田馥甄的演绎，爱了很久的朋友。

如果你的生命里注定没有我，我还是永远希望，希望你眼里有光，没有烦恼和遗憾。如果以后再没有机会与你联系，把电影里的一句话送给你吧，祝你早安午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系到我。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逃脱对方。爱情就像一个杯子，彼此的付出就像一杯水，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将杯子装满。可是如果你爱的太多，对方就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来装下自己的那些水。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为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就可以联系到我。这是我偶然间听到的一首歌，淡淡的旋律勾起小时候的画面。有人说70后的儿时是弹珠和陀螺，80后的儿时是老爷爷推着车卖汽水和盐水冰棍，而90后的儿时则是5点半的动画，6点的大风车。明明是同一个世界，却有着不同的童年。但我知道有一个童年是一样的，那就是前桌那个扎着2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斜对面那个笑起来很阳光的男孩。刘浩霖，儿时。

三毛说，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显现时，才成就了那份完美。如果你也忘了那份纯真的快乐，希望这首歌能够帮你想起。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2030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

0: 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0: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7: 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1: 我是工人，

0: 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2: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行，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会因为什么而感到孤独？我想大概是所有心事无人可说，好像总有一段时间人会处在孤独的氛围当中，独自哀伤，想说的话也不知道向谁说。人会孤独，大概是因为有所期望吧。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读懂你的寂寞。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奇怪，喜欢的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时候怀疑，失去的时候又开始想念，终其一生好像都在遗憾中度过。以前常听人说，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可我一直认为海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此爱翻山海，山海皆可平。王北车，致你所爱。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有一首歌能够看到爱情最本质、最动人的地方。很多人的爱情也源于这一首歌《勇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华语微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你问我除了王菲谁的声音同样的清澈干净，我的回答是莫文蔚。她在歌里真的唱尽了爱情所有的样子。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

0: 鼓励。
1: 胭脂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0: 燕窝，我选择胭脂屋。
1: 吃燕窝就选胭脂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正起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两店。

0: 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爆。

0: 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9: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爱一个人的感觉就是在赌博，你押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一整颗心，想要他回头看你一眼，一眼就好。你压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舍不得放手。有的人赢得盆满钵满，有的人输得分文不剩。不要说你什么都不求，上了赌桌的人没有一个想空着口袋回家的。

上小偷，拿走眼泪，偷走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时光小偷》。

一直在时尚追逐，钢琴家们追逐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孩子们追逐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烟花，我们追逐着一条又一条人生的真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首歌我收藏了很久，一直舍不得写，因为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有一些东西只适合藏起来，不能示人。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有一句台词，后来有很多人躺在我怀里问我爱不爱他，我都回答爱，可是我最爱的那个人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林忆莲，伤痕。

很多人说治疗伤痕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用时间，一个用爱。但悲伤的是，带着伤痕的人很难拥有爱。曾经你以为人生最糟的是失去最爱的人，但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你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自己。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